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以及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稍早在北上42.4公里，过林口 B 的大石头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南下223.9公里，在中心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黑色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以及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芳，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19.9公里孝义路段有土石滑落。台61线北上85公里，在南港街106巷前有机车自摔的事故。北上49.8公里，在永安前内线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中清地下道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也是西向0.8公里，在快官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86线东向6.3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游览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电台。
1: 大学生喽，
2: 新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4: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5: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4: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6: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我塞车塞30几年啊，上爱惊一挂老岁啊，行伫个路诶，行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诶，要行就行，要走就走，哦，迄个撞着哦，规组就
8: 起。啊，我吼，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行迄路诶，啊上惊一挂吼，啊车开啊正凶诶司机，安尼冲来冲去，啊我喇叭又搁拧甲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诶咧，那是真是轰动着，真正是规组害
9: 了。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10: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小心，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

OK， 温岚的动心啦，来台东游玩的朋友们呢，对很多的伴手礼都很动心。对的，你看我们很多的那种伴手礼，真的感觉好漂亮，就是好看，但是呢又觉得好好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对不对？那红乌龙的口味，到洛神的口味都是很在地的。好，来看一下呢，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八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的提醒哦。来来来，好，我们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就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中兴路的四五段这边，有自来水管线工程，那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钟没有做管制，但是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哈，这附近的住户呢储水备用。另外呢，就是在纵谷线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请大家呢走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呢就是401公里、405公里、423公里的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杏路段都有施工哦。那就是大家呢就是一样的占用南向外侧、内侧呢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呢就是在大鸟路段413公里，这边呢施工北上外侧，那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再来就是在安硕交控中心5月12号呢，下个礼拜二这边要做消防设备的这个维护，所以呢在晚上的下个礼拜二晚上的8点到12点钟呢，预计四个小时呢就会禁止车辆进入台东往屏东方向，民众要改走台九路线了，不过是晚上了，8点到12点的时候好，下个礼拜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在台二实线190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这边的施工呢管制通行，第一个开放时间9点半到9点50。另外呢就是向阳的梅山口这边呢就是234呢是管制通行，所以今天从台东端只能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另外丽园路段161公里这边呢是机动性的管制。还有呢就是在碧山隧道天龙饭店下方这边灾害修复工程，好，那这边开放通行时间呢9点50到10点10分。好，另外还有的地方是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也是一样，9点50到10点10分才开放咯。好，现在目前是管制时间，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就是在滨南加油站前面十字路口比较多车辆，而且这边是科技执法的路段，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各位空空空空空一级三，感谢咱所有好朋友，行车顺遂平安哦。

0: 健康随身听，学习健康好常识，来谈谈节气与养生。好，欢迎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中医师严杏仁严中医师。Hello， 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好了，非常的感谢哦。从节气呢的一个特点，然后呢配合怎么样的当时的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哈的一些食材啦，哈，类似这样的一个养生观念，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到的是哪一个节气呢？
1: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哦，立夏这个节气。
0: 立夏，夏天的开始吗？
1: 啊，是的，嗯，啊，代表夏天的开始。
0: 是。好，那么夏天开始之后呢，开始很热了。很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想到的就是说，哎，我们要多就是喝水啦，好，然后呢消暑啦等等。
1: 哦，没有错哦。那立哈，我们知道在春夏秋冬哈，只要再冠上个立，大概都是那个节气哈，那个季节的第一个。
0: 是。哦，
1: 所以像举凡是像立春啊，哦，那我们现在要讲的立夏，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在过去的立秋。再来是立冬，
0: 是，哦，
1: 这个就是都代表各个气候，哦，的第一个开始的一个节气，
0: 嗯，
1: 哦，那当然夏天开始，哦，夏天然后大概就是已经可以有那个画面跳出来了，哦，大概讲到
0: 一直流汗，
1: 哦，是是是，然后蝉叽叽叫，
0: 哦，对，
1: 然后早期的但是就是比较条件没那么好，哦，就是在那边乘凉，然后扇着那个用手摇扇，
0: 嗯，
1: 哦，那条件好一点的还有电风扇，那不像现在家家户都有冷气嘛，
0: 是，
1: 哦，所以像夏天的这种味道，因为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会待在家里夏天，然后足不出户，嗯，比较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以前那种夏季风情的，
0: 哦，
1: 那一种的氛围啦，
0: 是，
1: 对
0: 对，现在都比较幸福了，什么配备都有这样
1: 啊，对啊，嗯，那夏天在中医来讲，那就是代表所谓的就是热，然后立夏都开始，嗯，热了，其实从这样一路过来大概慢慢气温都慢慢在转热了，
0: 嗯嗯，
1: 只不过说到立夏之后慢慢的会趋于稳定，
0: 是，
1: 好，那当然如果说咱讲的到端午节之后才所谓的真正的整个热是非常的，比如说到酷热啦，好，那热会越来越热这样子，
0: 嗯嗯，
1: 然后讲我告诉你这多有暖棒嘛，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嗯，
1: 那它代表的是一个夏天的一个开始，那开始外面的热，那人一定也会跟着热，
0: 是，
1: 哦，就是所谓的一个火气，
0: 嗯 嗯， 嗯，
1: 哦，那夏天的代表哈，在中医来讲哈，所谓的火气跟暑气，哦，那暑气大概所谓到七月八月那时候，
0: 嗯，
1: 哦，所谓的哦小暑大暑，哦，那现在的话，身体的火气除了说你用哦，我们说外在的啊，哦，比如你给他吹电风扇啦，啊，
0: 嗯，
1: 哦，或是给他吹冷气啦，来降我们的温度之外。那当然我们强调是内在的一个火，
0: 是，
1: 哦，这是一个所谓的西所谓的一个炎，
0: 嗯，哦，
1: 两个火就是炎，然后，
0: 哦，那中医，对对对，炎热的炎，
1: 对，中医其实就是火而已啦，
0: 哦，
1: 中医就只有火，
0: 哦，是，
1: 那火大一点就是炎啦，
0: 嗯嗯，
1: 那但是你不能让它整片燃烧起来，哦，所以我们要讲求要所谓的清心退火，
0: 哦，清心退火，
1: 对，清心退火，嗯，那中医讲说心会得，心会得，心火，哦，那在我们的脏腑的一个观念里头，哦，
0: 嗯，
1: 火跟心，哦，在呼应着夏天，
0: 嗯，
1: 哦，所以夏天就会跟心脏，哦，所以你会热，代谢会变快，
0: 嗯，
1: 哦，所以相对来说你的心跳出汗，哦，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变得比较好，
0: 对，
1: 哦，对，那对应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心的一个部分，
0: 是，
1: 那掌管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夏天的这个节气，哦，这是心啊，
0: 嗯，
1: 也有所谓的火气，
0: 嗯，
1: 所以我们如果会觉得烦躁，哦，那我们当然要对一些我们要把心的火要把它降下来，
0: 是，
1: 哦，所以所谓的退心火，
0: 退心火，
1: 对，嗯，那退心火之后你整个人会比较平静，比较不会毛毛躁躁，
0: 也不容易那么焦虑焦躁紧张啊，
1: 那当

0: 当然夏天也会遇到，比如说热到不好睡，
1: 嗯，
0: 哦，或者是说像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其实现在都是政策关系，哦，班班都有冷气，但是我们以前其实教室有电风扇就已经很不错了，
1: 是，
0: 哦，那我们的班导都会跟我们说心静自然凉，啊，心静自然凉，我们说我已经很静了，怎么还是觉得很热，都还是能凉不起来这样。
1: 我已经告诉自己静下来，静下来。
0: 是是是，那尤其那时候要 遇到，如果像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又会遇到，那时候还有高中联考嘛，嗯哦，那时候考哇，那个真是太煎熬。
1: 对，真的。
0: 那大家一定会想到说，哦，那体内的热了吧，外在的热你可能，哦，吹风扇啊，电风扇啊，嗯哦，扇个扇子啦，啊哦，那到考场你看到每个人都在扇扇子啦，啊
1: 哦，
0: 那在家里又有冷气吹，哦，那当然大家如果为了要节电省电，哦，大家就会去逛卖场，
1: 嗯，
0: 而且会花更多，
1: 哦，对，
0: 是不想就买东西了，
1: 就是省了那个电费，但是呢却花了更多人去消费。
0: 没有错。
1: 好，那我们说退心火的部分，你刚刚讲的好，外在的火呢，我们大概就是靠这些方式呢可以稍微降温，但是心火的部分呢，
0: 对，我们体内火，这就是我们中医强调的重点，
1: 嗯，
0: 那味道，哦，我们要强调有五种味道可以分别，哦，负责去，改善啊缓解或者甚至治疗，
1: 哦，
0: 五种类型的一个毛病，它也相对对应到五种脏腑，
1: 是，
0: 这也是中医的一个观念，啊，哦，治疗和养生的一个观念，
1: 嗯，
0: 那夏天对应到的是心，那会有火气，
1: 嗯，
0: 那它所，会相对应可以处理到的一个味道，哦，
1: 嗯，
0: 就是所谓的苦味。
1: 哦哦，所以夏天要吃苦。
0: 夏天要吃苦，哦，吃苦就可以泻火，哦，所以举凡啦，哦
1: 嗯，
0: 我们说，欸，苦瓜，
1: 嗯嗯，
0: 哦，好像，欸，苦瓜，欸，很清凉很退火，
1: 对呀，
0: 啊，对不 对，
1: 对
0: 那好啊，那我们再举一个比较极端一点的，哦
1: 嗯，
0: 黄连，哦，大家知道了嘛，哦，哑巴就
1: 扣，
0: 对，哑巴吃黄连嘛，
1: 哈，啊，太苦了，
0: 啊，就太苦了，哦，啊，那苦的为什么？那我们一般有的哈，哎，长了脸，满脸，整个脸都是痘痘，青春痘，
1: 嗯嗯，
0: 哦，或是那个某个广告啊，
1: 嗯，
0: 哦，他说加了什么什么什么。
1: 哦，
0: 啊，治疗痔疮、火气大，
1: 是是是，
0: 嘴巴破啦，哈，
1: 嗯嗯，
0: 这些等等的哈，那强调说有加了黄连这个药材，
1: 哦，
0: 因为它可以退我们的一个火气，
1: 好，嗯嗯，
0: 对，所以苦的部分哈，酸苦甘辛甜，哦，所谓的苦味大概对应到我们退火的这个环节，
1: 哦，
0: 所以如果夏天如果功亏比较多，哦，那我们不妨就是多吃比较苦的偏苦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嗯，
1: 是，
0: 哦，可以退我们身体的火气，
1: 哦，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联想一下，哦，就像夏天到了会喝个什么青草茶，
1: 对，
0: 哦，啊，甚至苦茶
1: 啊，苦茶，
0: 哦，苦茶切草茶，但是你要知道其实青草茶跟苦茶，哦，苦茶就更上一层楼，哦，更进一步，
1: 嗯嗯，
0: 因为苦茶苦，但青草茶还可接受，还没那么苦，
1: 嗯嗯，
0: 啊，那你真的喝苦茶，哇，那喝下去你会哇哇哇，大家有喝过苦茶，那
1: 也不能一次喝太多啦，
0: 是，那因为那个法律的一个规定，医疗法，哦，你不能宣称疗效嘛，
1: 嗯嗯嗯，
0: 也不能暗示的东西嘛，
1: 是，
0: 所以以前你看我们都会说，哎，养肝茶，
1: 嗯嗯嗯，
0: 保肝茶，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他们就写那个肝脏的肝嘛，
1: 嗯，
0: 啊，但这些东西就扣的嘛，
1: 对，
0: 哦，扣的，哦，过瓜退会，对不？哦，然后所以他们的现在的肝都要改成那个很甜那个甘味那个，
1: 哦，
0: 保肝养肝，但是他就是跟你讲说。哦，大家知道的就知道啊，这东西得够
1: 乖，
0: 什么
1: 退会
0: 了哈，哦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嗯，比如说有比如说有 A 肝、B 肝、C 肝的哈，
1: 嗯嗯嗯，
0: 这种会有那种肝炎性病毒性肝炎的哈，这些患者哈，他当然他会以发炎的方式去呈现嘛哈，
1: 嗯，
0: 所以当然这些茶哈，这些茶饮哈，它会被标榜，或是会被哦会被归类为说它对这种退火。
1: 嗯，
0: 哦，利胆退黄消炎，对这种肝有一些保护，可以像 GOT、GPD，嗯，那当然这东西都只是老祖宗用的这些药材，哦
1: 嗯，
0: 啊，大家，
1: 累积下来的经验，
0: 对，但是当然没有去实证过，
1: 嗯
0: 哦，那这个部分当然还是要请教专业的医师，中医师，
1: 对，對
0: 自己如果你只是想说，欸，他不会去宣称疗效，哦，啊，但是我们一般我们自己的经验，啊，喝这些多人，啊，你会去多，啊，喝这些退火，这个是 OK 的，
1: 哦
0: 啊，但是火 人本来就需要有一些基本的火在，
1: 嗯，
0: 这些基本的火就是你的基本的代谢的能量。
1: 对，
0: 你要退可以，但是你不要连你这些家底都退光光啊。
1: 对，所以刚刚正要讲了哈，就是严中医师讲的很正确，就是说，虽然在立夏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哈，就是像那个退心火的部分。有时候你会很焦躁，有时候你在外面有这个遭肿啊，奔波很久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啊好闷呢、啊，而且呢也被这个热气暑气哈，就是。给这个憋住了，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喝一点你刚刚讲的哈，这个退火气的哈是很好，但是你不能一口气哈，把它当成一般白开水这样喝太多，这就变成一下子就好像是说你本来那哈很旺盛的一盆火，然后忽然间这个冰水就这样子给它浇下去，
0: 啊、是是是，这个比喻的非常，
1: 这冰水一浇下去，而且是大片这样浇下去的时候，它火就熄掉了，
0: 是啊，
1: 然后这个。好的，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待会儿呢我们要来就是先听新闻时间，那后续的部分呢我们在新闻过后呢哈再跟大家做一个这个补充的说明啦哈。好，目前呢看到的哈在路况的部分哦。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现在市场周边呢哈已经比较多的采买行人了哈，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先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哈，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好，另外南回公路的几处施工也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哈，目前的交管措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到15
2: 有慢性病史。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国内10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过去4年每年都是2例，疫情并没有升温。
3: 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当然我知道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环保局，他们都有成立跨局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那共同一起来防治有关于汉他病毒。
2: 汉他病毒为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但有研究显示老鼠已经对部分的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些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会让疫情扩散。疾管署提醒民众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不原则，针对防火巷、排水沟、杂物堆、墙边鼠类族群活动热区要加强防治。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务必戴上口罩、橡胶手套、开窗，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五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五人到案，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长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司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五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

0: 职章都一应俱全。柯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1: 陈姓祖贤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0: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逃漏税案作出缓起诉处分，要求被告制作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三支影片正式亮相，结合时下流行的占星话题，提醒民众切勿听信诈骗话术。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知名广告传媒集团负责人涉嫌以虚开发票方式逃税近2亿元，由于负责人认罪，北检作出缓起诉处分，条件是制作7支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占星系列真爱篇、家运篇和求财篇正式上线。
4: 我的投资群组说报酬会超过30%，哎，我是不是要发了？
5: 但他要你小额加码换大钱，
4: 好准啊！
5: 不是我准，这是投资诈骗。政府
3: 模拟占星专家解析星座运势情境，巧妙带出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和手法。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希望借此提升民众识诈能力。
6: 那再一次的提醒民众啊，如果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来源不明的资讯啊，或者是可疑的投资机会啊，千万要审慎。
3: 防务部次长黄模兴也肯定北检侦办案件以制作反诈宣导作为缓起诉条件的做法。
6: 如果这个影片拍摄之后，把我们检察官的公务代表的公务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效应。
3: 反诈影片将在巨蛋体育馆、公车站牌、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机场人潮聚集地方播送，希望有效触及年轻族群以及网络使用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们是
1: 史瓦力。
2: 您所收听的是早安台东。嗨，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景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好的，八点半了哈，那么现在呢，所有的哈这个路况部分哦，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台九线、纵谷线以及南回公路，目前呢，这车辆稍稍多，但是呢，并都是很顺畅的，往台。

0: 东市区的部分的马兰桥、凤里桥、开封桥，目前呢也是车辆稍稍多一些，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比较多车辆往来，大家一样的注意交通安全。有六杠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你。好的，我们刚刚这个健康随身听呢，就是昨天嘛5月5号呢是农历的立夏时节那关于立夏呢，有些呢就是人家说消暑怎么样消暑呢当然就是现有季节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瓜果类呀、蔬菜类呀、然后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呢来说的话就是有消暑作用了那当然了不能一次喝太多好的，那后续呢我们这个访问的关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就是中医师就是严敬仁严中医师那跟大家做的一些有关于呢从中医的观点来看看如何照顾我们的身体好了，后续呢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医师的说法喽。有时候你会很焦躁，有时候你在外面这个遭肿啊奔波很久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闷而且呢也被这个热气暑气就是给这个憋住了。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喝一点你刚刚讲的这个退火气的是很好，但是你不能一口气把它当成一般白开水这样喝太多，这就变成一下子就好像是说你本来那很旺盛的一盆火，然后忽然间这个冰水就这样子给它浇下去
1: 是这个比喻的非常，
0: 这冰水一浇下去，而且是大片这样浇下去的时候，它火就熄掉了。
1: 是啊，
0: 然后这个反而是对身体有伤害
1: 是
0: 对，
1: 因为你基本的代谢能量要维持那就是基本的一些我们说的温不知道火的程度那你这些都是非常凉甚至到冷的这样的一个药材青草青草药。
0: 对，
1: 那你退 OK， 但是我们不是要求说你是餐餐喝天天喝当水喝，这样子就会退过头，你会连你那一点火苗都没了。
0: 对，
1: 那火苗都没了，你的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都觉得好像有气无力的感觉然后觉得身体好沉重。
0: 对，然后就会怪说这夏天暑气的影响让我没力气了啦，让我觉得好疲累。不是有时候是你自己一下子猛灌这些冷水，或者是猛灌这些在退火的喝太多。那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可以，但是你就是少量，多一点，多次一点没关系。
1: 对，没有错，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其实都说适可而止，点到为止。
0: 对，
1: 那这种火气的部分，你当然它出来之后你就是把它减损掉，我们说所谓的泻火，那这个当然是你针对你个人的情况，
0: 对
1: 这是可以去做的那每个人要斟酌。那如果你本身是比较属于是卡零心呢，卡零地肠胃是虚寒的，那怎样说知道说肠胃虚寒？你只要喝到一点点比如说你连喝到一些稍微冰一点的水，或者接触到一些比较像生冷的食物比如说水果爱的黑道晒这种你喝苦茶青草茶，你这样的一个体质的人，你可能要斟酌，要小心一下，
0: 就更少一点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好，我想呢现在已经观念非常清楚了我朋友们呢，就是如果说遇到像我们现在的立夏的节气呢，我们相对应于我们内在的这些脏腑呢，也就是属于比较属于清心退火的一个节气。那这个节气呢，就是适合吃苦味的食材来做养生。那当然了养生还是要这个我们说的进食呢，或是喝饮料呢，相对退火气的都是要适可而止，适量就好哦。好 ，OK， 好，今天呢跟大家谈的节气与养生，有关于立夏的节气养生。好，非常感谢台北荣民总医院台东分院中医师严敬仁严中医师，谢谢您。
1: 好，谢谢各位。

交通路况报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3.3现场直播，早安台东。管理着路况的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段时间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咱讲交通安全上介重要。好，来，咱即摆甲大家好讲，来时间的路段到底伫倒位咧？哈，路况来报好，你知道。

现在呢，首先呢，关心的就是呢，在台东市区哈，有些的污水管线的工程在进行。好，那么最新的这个施工单位给予的路段呢，是在哪里呢？就是台东市的贵阳街中华路二段，还有呢，就是在中华路的214巷口这边，还有杭州街口这边，好，请大家留意一下。另外提醒大家，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的部分呢，有区间测速的路段哦，是在东河小马路段这边，也就是在台十一线的 129.6 到 126.1 公里这个之间的路段呢，限速都是60公里哦，请大家遵循。

好，同样的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这些的市公路段呢比较长期，就是多良路段401公里，大溪路段405公里，南新路段423公里，边坡工程这边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大鸟路段413公里，这边呢灾害修复施工呢北上外侧哦，那内侧正常通行。南回公路有三个地方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分别呢是台九务线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油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在彩霞隧道的西出口这边的施工呢，到5月15号啊，开放时间要到9:30到9:50哦。好，另外其他呢，一样是管制的地方呢，就是在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以及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双向管制通行，现在呢，开放时间呢都是9:50到10:10。那么其他在南横公路的施工都是机动性的管制，那今天向阳到梅山口这边234、都是管制通行的，所以今天从台东端只能够通行到向阳，不能够走到高雄端的梅山口，好，到向阳就要折返咯。 OK， 以上的交通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如果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再跟我们通报一下0800-000-123警广路况通报的专线，好，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最后大家行车顺遂平安。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宏硕精密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立荣。假投资诈骗盛行，歹徒常利用人性的弱点而得逞，要避免口袋被掏空，在此分享口诀：一、千变万骗不离 ATM； 二、高额获利没那么容易；三、汇钱免谈，查证再谈；四、不明连结勿点击，诈骗集团不来袭。提醒您，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别随之起舞。反诈骗专线165。

心，好久不开车守规矩，要减速慢行，保持差距，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石，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南深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在1.6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

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86公里香山区中华路六段323号前有往生猫咪。台86线东向6.3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有游览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东向7.7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6.2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修旅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3: 还没试过耶，怎么了？
2: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绿的学校。
3: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2: 开始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3: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哎，我的新车毁了啦。
2: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5: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4: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想起
6: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4: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7: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4: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6: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欢迎台东好说好说，好，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我们的台东的相关讯息呢，来告诉我们的乡亲朋友还有正在收听的朋友，了解台东的一些讯息，欢迎来台东游玩。好了，外县市的朋友好 OK 好，那母亲节要到了对不对，好，每个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呢啊，那这次呢，当然是有这个表扬36位模范母亲，好，传递温暖的力量，好，祝福大家就是母亲节快乐。这是由各乡市公所呢所推荐的模范母亲，那当然了，好，我们平常呢这只是说有 看见的知道的，然后平常不是说没有被表扬的就不是哦，都是哦，我们都很辛苦了，母亲的角色啊，只是说有这样的提醒，好，希望说大家一样的利用这个时间哦，用这个节日好好表达您对这个照顾者，好，妈妈有些是爸爸啦，有些是这个爷爷奶奶，不一定，对不对？都是照顾者的角色。那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时间，来这个祝贺一下，或者是说表达感谢哦。好，另外呢，5月1号开始呢，台东森林公园就全部都免费进入了哦。好，那希望说大家可以好好的运用这边在重新的装修之后，重建之后的一个新设备，我觉得不错，蛮好的，很适合去走走看看的。另外呢，7月3号到8月20号台东博览会正式开始，为期49天，有9大展区、10大策展主题，汇聚了23档主题展览跟200场的活动，邀请民众跟家人一同来参与哦。好，希望说能够让大家好好了解台东，认识台东，也进入台东的真正的慢活文化哟。

台东的天空好蓝，台东的海水好蓝，那台东的天气真的很好，所以台东博览会呢，我们乡亲朋友也可以享受到，对不对？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办这么多天的，尤其是第一次的台东博览会，而且十大策展主题有九大展区耶。一般博览会呢，大概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展区，我们有九大展区，哇，好，就是让大家呢来这边呢停留不止一天了哈。如果是来外县市的朋友，随时来呢哈，都可以到不同的区域哦，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享受哦。那我们台东乡亲更不用说了，通过这个呢，还可以认识我们台东的一些过往的照片、过往的故事，哈，还可以看到台东从以前到现在的变化跟故事，跟这些历史文化故事的典故，对不对哦？说不定呢，你还可以看到这些老照片呢，也可以看到哦，是是是啊，这些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哎。

好，连续好听的歌曲喽，真的哈、哦。好啦，一起听我上首歌，然后在歌声当中呢，大家一起哈、哦，就是回复这样的一个欢喜的感觉，就是开车的时候的一个愉快的好心情哦。好嘞，看一下呢，要注意的路况提醒。目前来说的话呢，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哦，就是在中央市场周边啦哈，也是看到的哦，采买行人比较多，大家经过呢哈就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哈，就是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在5月12号下个礼拜二哦，下个礼拜二的晚上的8点到12点呢，4个小时要做一个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那那个时候呢，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呢要改走台九务线哦。好，台东往屏东是南下的部分哦。好，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好，南回公路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新路段的施工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大鸟路段的413公里这边的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台东市区的中心路45段这边的自来水管线工程，好，没有做管制，好，但是呢，经过也是会有工程在进行哦，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好，那么附近的住户呢，哈，记得哈都要储水备用哦。南横公路今天只能够通行到向阳，不能够到高雄端哦，哈，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高雄这个台东端呢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好的，以上的路况提醒，如果有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级3哦，那。

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哦。好的，朋友们，好，开车路上呢，好，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哈。来来来，呵呵，轻松的歌曲陪伴你一路开车，好心情。

好，这边先跟绿岛的朋友这边呢做一个预告哦，就是台东监理站呢就是下乡到了绿岛，提供所有的这个监理服务。那如果相关的你是不是可以办理呢就可以跟台东监理站这边做电话先联系询问一下了那服务时间是6月17号礼拜三的上午8点到11点半，还有下午的1点到5点哦，还有6月18号两天的时间，礼拜三礼拜四那礼拜四的话呢是上午8点到11点而已。那服务地点在绿岛的南寮活动中心，那蓝屿的部分呢就是在东青部落东青村的野营部落跟夜游村这边，7月1号上午8点到11点，然后下午1点到5点。那在这个红头村渔人部落这边是7月1号礼拜三的下午1点到5点，然后还有7月2号上午的8点到11点，在蓝屿乡公所。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国际油价回落以及市场对强劲的企业财报感到振奋，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再度收高，带动标普纳指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就上涨超过200点，早盘最高来到41,575点，上涨超过800点。台积电最多涨35元，来到2285元。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为前外贸协会在大会期间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记者 Jorison 报道。
2: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4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八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3: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2: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杨梅区有一名妇人因为透过网络购物不慎掉进诈骗的陷阱，所幸在依照指示汇款前，警方护报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5: 警方到场了解杨姓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000元财务损失。
4: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奖征文暨文学营，为文学爱好者打造创作舞台，并邀请文学家分享写作技巧与经验，展现彰化人情风貌与文化故事。记者陈依林报道。
6: 黄溪文学奖自民国88年创办以来，持续累积彰化在地文人的创作能量。今年以一笔汇流，流光成章为征文主题，邀请创作者以文字描绘彰化生活与风土民情。县长王惠美说，
7: 第28届黄溪文学奖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0号，有7大类来征件，总经费到135万。那只要是对于彰化县的人物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事件，通通都可以来这个投稿哈。那7大类，那非常的这个有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我们的诗词啊等等，那都非常适合大家来投稿。
6: 为了推广文学写作风气，文化局将于6月20到21号在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营，规划微小说系列课程，邀请王佑华、康树恩及甘耀明等作家分享写作技巧与创作经验。活动将于5月18号开放线上报名，限额60名。景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 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unny 陈怡景。诈骗层出不穷，一旦受骗真的会靠不下，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网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呢，增加很多生活美好的回忆。好的，朋友们，现在呢，就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呢，第二个礼拜呢，这个礼拜天母亲节，当然台东有很多的活动了哈，大家可以去参与。尤其呢，又遇到了台东2626市集哈，就是在这个鹿野这边。好，2626市集呢，绿色隧道这里好。那朋友们庆祝母亲节哈，现场的摊位伙伴共同推出了带妈妈逛市集，凡是打卡跟妈妈合照分享，妈妈就可以免费摸彩，呵呵，是哦，可以获得大家提供的好礼哦，还有玫瑰馒头哦，还有茶艺老师亲自泡茶为妈妈们奉茶。OK OK， 另外呢还有鹿野在地特色公仔，哇哦，全新亮相哎，真的，还有种子交换了哈。好，这就是呢2626市集的特色哈，很有在地的哈，这像这个特色市集。好，欢迎我们的乡亲朋友呢，还有外来的游客朋友们哈，大家可以

好了，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卡司也出来了耶！哈，7月4号到8月20号的热气球嘉年华啊，那这个呢，就是机场的音乐会哈，机场的光雕音乐会的卡司，还有无人机，还有烟火展演哦。好，那么开幕呢是曾沛慈跟831，那闭幕呢是徐伟翔还有呢卢广仲，哇，中间呢还有像李圣杰啦，好，还有这个毕书尽啦，还有呢这个郭靖啊，欢迎陈呢，还有 CN Blue 换蓝小熊。OK， 哎，台东很热闹哦。其实呢，到外地去之后呢，大家对于台东的观感呢，已经都透过一些的新闻，去了解了哈。然后就知道说，哎，台东有点不一样了哈。没错，没错。好，来这个 CN Blue 幻蓝小熊的 Catch You。

好了，热闹的 Catch You 好 CN Blue 欢乐小熊，接下来呢同样的会是在光雕音乐会的演唱来宾的名单里头，好，范逸臣，嘿，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来来来，好，这是哒啦啦滴啦。

赖玉成的哈，哒哒啦滴啦 ，OK， 来，接下来呢，好，一样的哈，就是在这个光雕音乐会当中哦的演唱来宾就是郭靖，一起出发吧！是是是，好了，好好的规划您的暑假的哈的旅游了哈。好，来看一下呢，好，要提醒的路况部分，好，在中兴路四五段这边的自来水管线工程哈没有做管制哦，大家经过呢哈留意一下呢哈。好，就是在这个中兴路四五段这边，那另外呢就是在施工的地点污水下水道施工地点贵阳街哈，还有中华路二段杭州路这边，杭州街这边海岸线的部分呢哈，目前没有其他的施工。那么台九线纵谷线呢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多良还有大溪南新这边都有施工，还有大鸟路段有施工，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好，另外呢就是在南横公路呢，今天呢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咯，不能够往高雄端咯。OK， 好，那么彩霞隧道西出口，好，这边呢现在呢又是在这个管制时间了，因为9:30到9:50开放时间已经过了。好，另外呢就是在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以及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会开放到10:10，好，从50分开始开放到10:10哦。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级三码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您。

0: 香鼠味。
1: 好，享受享受特别的滋味吧，哈！来来来，大家一起出发吧，出发哈！来到台东哈，都规划你的暑假旅游，或者是呢，规划您的行程，还有台东相亲，好好享受美好台东。好，节目接近尾声，待会儿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提供及时的讯息，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明玲祝福大家今天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明玲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飞，英雄打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稍早在过了高架汐止端内侧两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07.5公里，在林洛交流到中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后峰到台中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1.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7.5公里过仁德溪有阳伞掉落，由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会改变。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早上的10点09分。今天是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8:00。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中午的10:16来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哦，一直到5月8号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那这段期间呢，遇到假日都是会暂停施工的。影响的区域呢是在卑南乡的中兴路4段，还有台东市中兴路4段、博物馆路、太平路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有72户哦。再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听到的歌曲是王慧竹的《当我站在你面前》。待会要来准备收听十点半的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 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工作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为止。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3: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比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2: 张国民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10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以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宜兰苏花公路前1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迎接温馨5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与医疗院所，规划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颈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为了鼓励。”

0: 力尚未筛检子宫颈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竟如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1: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今明两天在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上午在西半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留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41，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哦，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8:00。

以上时光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笑嘻嘻。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86.7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东向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的路间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北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0: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上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8:00。以上时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我们常透过网络购买商品，方便又快速。然而，网络世界真真假假，最近有一种诈骗手法，是借由买家取消订单的退款流程，骗取买家金融账户，使得无辜民众的金融账户也可能遭诈骗集团利用。一位民众 Sunny 就曾有过这样的受骗经验。
7: 大家好，我是 Sunny。 我之前就是在电商平台买东西，我买了两样商品，他只送来一件，所以我就跟那个卖家讲，他说他就把钱退给我比较快。之前都是透过他们平台，就等于是第三方，他有一个仲裁者这样子，就是我在这个平台买东西，那我要收到货，平台才把钱发给那个卖家，所以退钱也一样是由平台那边退给我，之前都是这样。然后这次是刚好他就借故跟我说，欸，这样子太慢了，你给我账号我马上汇给你比较快。那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忙，我就没有想很多，我就把我的账号给他了。结果大概隔天我就收到那家银行打电话来说我的账号是警示账号，他建议我去报案。我就照着银行跟我讲，行员跟我讲的指示，那个行员非常的热心，他跟我说得很清楚，

0: 然后让我了解来龙去脉为什么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到离我们家最近的派出所去报案，然后说明经过。那本来警员是跟我说有可能我的账户会被冻结，可能一年或者更久，因为他要走一个法律程序，最后是要到法官那边判决说，欸，我是无辜的第三者，然后这个警示才会撤掉。之后他们就把我的报案记录在网上送，然后大概隔了不到两个礼拜吧，我就收到了基隆的侦查队要求我去做笔录，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是这个案件的第二个受害者，这个账户曾经有汇钱给上一个人，那我不晓得是他之前有纠纷或什么问题，我等于是这个账户汇出来的第二个受款人。
1: Sunny 虽然没有实际损失财物，但因为金融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连带影响他的联合征信记录，所以 Sunny 无法透过网络使用个人的金融账户，对他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
0: 他好像是连征每一个账户都不行，然后我那时候有问我说，可是我没有做什么，他就说那就是变成说我要做什么事我去银行临柜是可以使用。我算很幸运，就是在我去侦查队做完笔录到撤销中间应该没有超过两个月，银行就自己打电话跟我讲就撤掉了，然后侦查队是说他帮我做完那个他就送出去就结案，应该就没有问题，不用再走到法院那个程序。
1: 而对于桑尼被骗取金融账户的经历，刑事警察局侦查员张佩瑜也分享了警方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预防科宣导股侦查员张佩瑜。对，过去的话是一般是卖家可能前面跟一个买家有产生商议的纠纷，然后前一个买家有去告这个卖家，可能告他诈欺，然后之后我们也通报的很快，然后所以他们在这中间的空档的时候，然后这个卖家又退款给了另外一个买家，然后就造成就是第二层的金流流过去，这样银行会做就是做连征的警示，就包括那个第二个买家也会受到影响这样子。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民众可能就是知道说我可能被诈骗，第一个举动可能就是打165嘛，然后他们打165进线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帮他暂时做一个圈存的动作，然后我们圈存大概是24小时，然后当然这24小时内你一定要去完成报案的动作，因为我们还是要经过查证，然后确定说哎，真的是诈骗的案件，我们才能继续做警示。当然就是你越快发现，然后越快就是打电话给165暂时做圈存，是最有机会拿出你的财物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说后面报案也只是说哎，我们真的是要走入这个法律的程序，那你当然是要准备完备的金流的流向，就是包括对话记录啊，或是你跟对方的对话记录，然后还有那个金流你是怎么汇款的，或是有些人是给游戏点数，那你的对象是谁。
1: 对于网络购物该如何提防诈骗，佩瑜侦查员也提供各位听众朋友一些防诈小撇步。
2: 就是如果在网络上购物的话，还是要透过有第三方支付功能的平台然后去做交易，然后也不要私自给账户或是私自做汇款的动作，会风险比较高。还有另外近期有发现有些人会透过私讯然后提供一个客服中心的连结，然后就跟他说哎，那你要赶快帮我解决问题，就可能那个诈骗集团是假装是买家，然后跟卖家说哎，你要帮我解决问题，那我现在提供了会员中心的连结，你赶快点取帮我解除我的问题，然后可是其实他给的连结就是钓鱼简讯，就会造成就是可能信用卡被盗刷啦，或是个资外泄这样子。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五月六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台东市开封街与长安路口闯红灯，所以上前拦停盘查。男驾驶加速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随即在台东市洛阳街拦截围捕该名男子。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表示，经查驾驶人是廖姓男子，警方在逮捕过程中男子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
2: 经查驾驶人系廖姓男子，逮捕过程中廖男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造成员警身体多处擦挫伤及撕裂伤，警方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廖男，经持酒测值未超过标准值，全案后续依妨碍公务、毁损、伤害公共危险等罪，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有无私用毒品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配合警方依法执行职务，切勿以暴力或其他方式妨碍公务，以免触法受罚。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凤林乡一处姜田遭人盗采，农民发现约2500台斤的生姜不翼而飞，损失40多万元。警方获报后调查，先后逮捕韩姓及庄姓犯嫌，并追回部分赃物。两名犯嫌同时被查获持有毒品，一并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凤林镇林荣段有姜田被人侵入窃取生姜，农民初步估算损失约2500台斤，市价超过40万元。由于还有3万斤还有待采收，担心宵小再度光顾，报警处置。凤林警分局侦查队长张宣志表示，获报之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查缉，透过监视器画面以车追人，迅速锁定有毒品前科的29岁韩姓以及39岁庄姓男子，设有重嫌。先持检方核发的拘票前往韩姓嫌犯处处搜索，查获39斤生姜以及2级毒品安非他命，在与庄姓嫌犯朋友坐车内逮捕居无定所的庄姓嫌犯，并同步查获一托米纸烟油、电子烟弹以及300斤生姜，依法就办。
4: 调阅监视器，比对犯案动线，迅速锁定犯嫌两名，

0: 并发动搜索，起获遭窃生姜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窃盗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以防止串供及再犯。
1: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于侵害民生经济的犯罪绝不宽待，也呼吁农民加强农地巡查，并与警方保持联系，建立良好通报机制防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守护孩子，视力不能等。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成立近视防治中心，强调防治近视必须从学龄前超前部署，更提出了视力存款概念，呼吁家长在孩子近视前开始累积远视储备量，不要等到近视后才补救。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根据研究，宜兰有三分之二的大班幼童在筛检前未曾接受完整眼科检查。国立阳明交大附设医院指出，幼童天生具备生理性远视，这就是珍贵的远视存款。一旦存款耗尽，进入近视前期后，未来发病几率大增，因此特别成立近视防治中心。曾任职于阳明交大医院，长期关注幼儿视力的宜兰县卫生局局长徐乃维说，
4: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从学术研究结合临床，从宜兰影响到全国，那怎么样做更进一步的保护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很多不同细节的一些介入，所以阳明交大成了近视防治中心，希望让我们孩子能够活得更健康，让近视被防治住。
3: 阳明交大医院近视防治中心将结合卫生局政策，透过卫教群组、短影音及懒人包，教导家长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落实护眼一二三，更希望透过一站式整合服务，翻转近视高盛行的现况，为南洋平原的下一代守住清晰世界。尽管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哦，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上壁

依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的8:00。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11:50，那在刚刚南回公路带来了两个新的路况消息，是在台九线393.5到394.5公里松子间路段有一个伸缩缝的防滑作业，占用了南下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还有在415.6公里大娘路段甲工区配电的外线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做通行。那这两个路段呢，都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完成。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y， 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啊行，这种尴尬真袂歹，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3.8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在深坑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出口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45.4公里过了罗东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岩栓打设

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00，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20线161.1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20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20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8:00。以上时光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2, 3, 8,

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雅。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的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是在台九线393.5到394.5公里松子间路段有一个伸缩缝的防滑作业，占用了南下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还有在415.6公里大娘路段甲工区配电的外线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做通行。

在中兴路四段五段呢，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哦，一直到五月八号星期五早上的八点到下午四点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那这段期间呢，遇到假日都是会暂停施工的、哦。影响的区域呢，是在卑南乡的中兴路四段，还有台东市中兴路四段、博物馆路、太平路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有72户哦，再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冲破41500点，创新高，盘中振幅加剧。TPS 2.0 回馈金25号入账，地方政府补助开放申请。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金广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多头攻势猛烈，一度大涨806点，冲上41575点，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随着获利调节卖压出笼，涨幅明显收敛，目前上涨304点，指数来到41111点。记者游时元报道。
2: 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企业财报频传佳音，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高。在企业展望加持下，市场从单纯的资金行情进一步转为资金与基本面双管齐下，带动台股开盘展现惊人气势，正式站上41000，涨幅接近2%。不过随着调节卖压来袭，大盘一度翻黑下跌超过150点，盘中高低震荡达959点，逢低承接买盘，趁机进场，再度稳住盘势。 AI 仍是目前市场主流，多方控盘力道依旧稳固。分析师陈坤仁说，
3: AI 是现在目前仍然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台股一样飙新高。虽然台积电是休息的，可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是发哥攻上去了，中小型股 AI 股受惠去做轮动上攻了，所以现在目前是大小难做一个健康轮动。
2: 市场上修台股电子股今年获利年增率来到近50%的高水准，成为后市持续创高的支柱。不过分析师强调，台股四月单月上涨22.7%，波段涨幅惊人，也带来高风险，目前仍处于多头趋势中，但后续要观察量价结构，若出现创高量缩或过热大量，都要留意短线转折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TPS 2.0 常客优惠已经3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雨晨报道。
4: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3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 TP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5: 我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套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那我们希望5月25号，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

0: 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1: 这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世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美伊谈判进度扑朔迷离，美国总统川普4号才宣布自由计划，引导滞留于霍姆兹海峡的船只离开海峡。实施才一天多，川普5号随即宣布自由计划将暂停。他发文指出，考量到美国在对伊朗的行动中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功，并且与伊朗代表达成一项完整且最终的协议，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因此双方已同意暂停自由计划。国务卿卢比欧则指出，现在是德黑兰当局接受事实的时候了，并宣称美方代表仍在持续寻找外交的解决方案，不只要处理浓缩铀，还要处理伊朗藏在某地深处的核原料。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三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必须取得美国发假书。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假书出来，但条例跟预算却都还没有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立法院6号朝野协商将三度讨论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假书。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重申，经过两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4: 如果你等到发假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发假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3: 顾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假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潜舰海鲲号，日前进行第7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顾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孔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5: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6: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罚的部分。那至于有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他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啊。
5: 诊所爆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金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请示。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苗栗县因连日降雨，土壤的含水量高，头份市与苑里镇接连发生路树倒塌压伤人车的意外，造成一名骑士重伤，且有4辆车子受损。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5号下午5点多获报，头份市新农路一段附近有路树倒塌，波及一名机车骑士，立即派员前往并通知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8: 经警方到场了解，蔡南骑乘普重机沿新农路一段往东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突遇路树倒塌，因闪避不及遭波及倒地受伤。
7: 报案人表示，事发后看到骑士自行爬出，但多次呼叫却没反应，且嘴巴出血。救护人员到场时，骑士已呈现欧卡，头部有约3公分撕裂伤，四肢多处擦伤。头份消防分队队员黄佑德说，
9: 救护人员到场评估患者为欧卡，现场立即给予 CPR、AED 不建议电击，后送

0: 维工医院。
1: 同日晚间8点多，院里镇图书馆前也发生路树倾倒，压毁一辆自小客及两部机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苗栗县警察局提醒，近期连日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容易出现路树倾斜或倒塌，呼吁民众外出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宋姓男子与朋友合伙经营知名的手摇饮加盟店，事后却发生纠纷拆伙。男子到对方新的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负评，并发表不实言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涉犯加重诽谤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宋姓男子是在108年到111年三年期间和朋友合伙经营万波岛屿红茶天母加盟店，但两人因经营理念不合发生争执，合约到期后还因资产分配问题闹上法院。事后朋友另外到别处开设分店，宋姓男子不满双方拆伙纠纷，去年初到对方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一星负评，还留下分店态度超差、品质不好、销售混冲茶，并影射员工确诊新冠肺炎没有隔离、仍照常营业等评论。朋友发现之后报警提告，台北地检署展开调查。宋姓男子到案坦诚上网评论，但辩称是以双方合伙经营加盟店的经验以及其他个人意见才张贴评论。检察官认为，男子描述状况都发生在过去合伙的分店，并没有发生在朋友新开的分店内。男子仅因和朋友有合伙事务争执，挟怨报复留下评论，试图影响对方的经营，因此不采信他的辩词，仍依加重诽谤罪嫌将他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德意志汽车的股价，收受名牌包包，一审罪名不成立，但二审改判有罪。不料昨天深夜，经传55岁的二审法官申宗武在法院坠楼身亡，现场留有遗书，但并未提及到金建熙的案件。申宗武去年2月才调到首尔高等法院，今年4月28号展开二审宣判时，针对金建熙操弄股价、收下包包，全都改判有罪。罪刑期增加到4年有期徒刑，比一审多了2年4个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为了迎接 AI 时代的电力需求，若各项安全条件达成且社会有共识，核能将成为能源结构中的一个选择。政府也将加速强韧电网，确保2032年前电力供应无虞。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面对人工智慧与半导体产业高速成长带来的电力需求，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能源政策的三大核心支柱分别为韧性、转型与稳定。其中确保韧性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核心在于提供充足且稳定的电力。
5: 经济部台电提出了一个10年5600亿的计划，但是总统已经要求提前完成，要在2028年，要提前4年就完成。产业还是会关心到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核能怎么面对，如果条件都能够达成，那社会上也有共识，那就会成为我们可以备援选择的一个能源。
4: 在转型方面，卓奎揭示台湾发展绿色能源的显著成果，政策第三大支柱则是稳定。他坦言，俄乌战争与中东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重大冲击，为稳定国内民生物价，政府责成中油与台电等国营事业在第一线吸收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的成本。自今年2月28号中东战争以来，光是中油公司就已吸收了134亿元的成本，以维持国内油电价格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育有3岁以下幼儿家长每天可减少1小时工时，但制度上路25年，却只有不到3%的劳工申请。社福团体呼吁，政府应补助雇主减班不减薪，才能真正落实立法美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劳动部2025年调查指出，全国只有2.9%的劳工申请过育儿减少工时，但在卫福部调查中，又有将近40%的家长遭遇育儿困难，排名第一名就是没时间，反映政策与实际需求的落差。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提出修法5大方向，包含减班不减薪、放宽申请年龄到幼儿6岁前、取消企业规模30人以上才适用的规定、新增职务代理人津贴，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分摊经费。召集人王兆。请说。
7: 最重要的，减少工时，薪资不会减少。
0: 如果一个家长一个月4万块收入来说好了，减少1/8的薪

0: 税，其实大概就是5000块。这个钱当然就是要政府来出，因为如果一毛钱都没有，可能家长的动机会下降，雇主也会觉得啊，你干嘛就是减少自己的薪水了，留在职场不是更好吗？
1: 联盟更举中华电信为优良范例，从2022年开始，中华电信逐年增设优于法规的制度，包含薪资照给、不影响考绩、放宽到6岁以下子女等，结果申请人数在2024年成长到全体员工10%以上，有效提供企业幸福感与员工留任意愿。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心肌梗塞不止好发在冬季，劳动节前夕气温骤降，星光医院一天内就涌进了8名心肌梗塞的患者。医院同时启动2组心导管团队接力抢命，目前8人都意识清醒，其中3人已经出院。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感觉胸口好像吃了大量的干面包，就是挤在一起，胆固醇嘛，还有那个三酸甘油脂，知道阿姨是没有放在心上。
4: 我前两天才去从合欢山北峰下来。
5: 2名心肌梗塞患者共同点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超标一点点，平常没有症状，加上有在运动，所以不以为意。星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钟柏兴说，他们2位和其他6位心肌梗塞的患者都是在4月30号当天被送进医院抢救。原来除了本身低密度胆固醇之外，也跟当天的天气剧烈变化有关。
6: 不管是就是这种天气很冷、天气很热，像这种极端气候，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天气一下子从热变冷，或是从冷变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有所谓的心血管的疾病发生啊。所以当然不管是说在哪一种的气候，只要是觉得胸口不舒服，那觉得已经开始觉得没有办法忍受的情况之下，就应该要立即就医。
5: 一天内涌进8个心肌梗塞的病患，医院的量能备受挑战。星光医院当天启动2组心导管团队，派出了20多人，紧急空出加护病房床位，成功救回8人。医师提醒，低密度胆固醇超过130就是超标，如果生活形态改变无效，就应该就医治疗。出现胸闷、恶心、呕吐、冒冷汗、血压低，就要赶快叫救护车就医，以免错失黄金救命时机。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343.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脱掉当中，国道1号北上334公里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北上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2号东向7.9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抛锚货车已经排除，省道台64线西向1.7公里，八里交流道前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变息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3: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呢，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防部指出，为了因应地缘风险及中共威胁，今年度业务重点在于

0: 强化及验证联合作战能力，新增联合防御操演等演练。记者李怡晨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六号邀请国防部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国防部指出，当前国际战略环境高度不稳定，全球

0: 遭刺，都比2024年多，更企图假借执法巡查，行塑台海内海化，以否定台湾管辖权。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1: 中共对我之威胁已延伸至网络与治安领域，运用网工部队，并结合民间骇客组织，企图透过入侵我关键资讯基础设施，对我国家安全形成严峻挑战。整体而言，中共对台侵略已呈现军事威吓常态化、灰色地带行动多元化之发展趋势。”
0: 而为因应敌情威胁与未来作战形态，国防部持续强化各项联合战力整建。2025年度已提出2项特别预算，其中强化防卫韧性与不对称战力特别条例，为前瞻战场未来与科技发展而审慎规划。顾立雄再度恳请立法院支持行政院版特别条例，以发挥国军的重要战力筹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由荷兰业者经营的大西洋邮轮红迪亚斯号因爆发汉他病毒疫情，成为国际公共卫生关注的焦点。西班牙卫生部周二证实，将依照国际法与人道原则，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这艘邮轮。船上来自23个国家的149人正处于严格预防措施之下，2名船员包括船医需要紧急医疗照护，正在等待专机医疗护送。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及新北大道正在施作人行天桥行建工程，却传出施工厂商不慎误挖自来水管线，市府当即通报自来水公司，确保供水无虞，目前全力修复当中，力拼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供水。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公务局正在新庄区思源路还有新北大道路口施作人行天桥，厂商疑似机装作业时不慎又挖断自来水管线，造成马路淹水，影响上班尖峰时间通勤，后续各个单位介入处理，目前已经恢复全线通车。对于施工单位在同一个路段二度挖破水管，公务局副局长林炳勋指出，施工前已经依照程序完成探测还有试钻作业，后续会深入检讨自来水管线图资精准度还有线地落差原因，追究相关责任。
4: 同样在抓的这个位置，我们之前有做这个基桩的试挖，挖的是一个80公分的这个基桩，是挖到15公尺深，没有任何的那个自来水管。可是今天做的基桩只大20公分，便是1公尺的，可是却挖到了，所以这个地方到底问题是在哪里，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厘清。
3: 阳工处长郑立辉表示，自来水公司目前采取减压供水措施，不影响五股还有新庄地区供水，施工团队将全力进行修复作业，力盼在最短时间恢复正常供水。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推出社区智慧防诈模式，结合社区管理平台智生活 APP， 让民众在日常使用中同步接收防诈资讯。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智生活 APP 目前已导入全台超过10000个社区，是住户日常领取包裹、缴纳管理费及查看公告的重要工具。透过社区智慧化系统，防诈资讯可及时推播到住户手机，让民众在处理生活事务的同时，也能掌握最新诈骗警讯。第二警分局侦查所张志凯说：“
6: 看准该平台高生活黏着度，特别将防诈宣导融入其中，由可爱角色自保化身警察，带领住户认识常见诈骗手法，同时可透过 APP 直接浏览打诈仪标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及中市警二分局脸书粉丝专页等资讯，有效提升社区住户的警觉与识诈能力。”
5: 第二警分局指出，诈骗集团常利用科技与社群平台行骗，手法隐蔽且变化快速，因此警方防诈宣导也持续更新。警方提醒民众，接获可疑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依指示操作转账，应先查证再行动，便可降低受害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出身农村、自幼丧父的刘曹菊女士，鼓励次子、孙子及外孙从警，建立传承警察世家，为母则强的韧性以及良善的品德，获选115年警察模范母亲。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孙奶奶拢做个来让你得到。
8: 谈到现在子孙满堂，82岁刘曹菊女士忍不住的流露出开心。她出身贫困农村，幼年丧父，身为长女的她放弃了学业照顾弟妹，亲自侍奉老母亲到101岁，更跟先生含辛茹苦教养子女，鼓励儿子刘清友、外孙黄浩翔跟孙子刘俊佑相继投身警界，建立三代传承的警察。

0: 世家刘曹菊说：“
1: 伊讲考车，考回来，考回来，讲安尼，伊要去考警察。我若不管，我对伊儿子在意，哦，伊欢喜就好。”
0: 小儿子刘清友是现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侦查队长，他说：“
2: 为了要报答他，我就投考警校。”在这个警察这个大家庭里面，让我学习了更多，我就把警察这个工作当为职业。今年警政署评审，让我母亲获得115年警察模范母亲，非常感谢。
0: 小媳妇也很感谢婆婆帮忙照顾小孩。刘曹菊女士平时热心公益，敦亲睦邻，她良善品德不仅是子孙楷模，更完美诠释了为母则强的牺牲奉献典范。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母亲节即将到来，高雄市政府社会局表扬40位美丽妈妈。记者黄义豪报道。
4: 今年美丽妈妈分成8大类型，各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其中魔力妈妈跳脱传统的母职框架，用爱守护家庭；自立妈妈则是在逆境中依然选择坚强前行。像是秉仁先生，常年照顾生病的孩子，在医院、特教班和日照机构之间来回奔波，从孩子的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去理解他的需求，从来没有喊过苦。还有蓝英妈妈，投入寄养服务16年，照顾过13位孩子，用耐心和关心慢慢陪他们走出过去的伤。妇幼中心主任吴家如说：“
5: 为减轻家庭负担，四月起孕妇产检乘车补助全面提升，从原本的28趟增至36趟，每趟上限由180元提高至250元，总补助由5040元提高到9000元，且使用期限延长至预产期后1年，让产检与宝宝就医更安心。”
4: 五月份也推出一系列的母亲节活动，包括结伴护妈咪免费健康筛检，在捷运与轻轨站周边登场。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记者魏金妮报道。
0: 环保局表示，废弃农药容器若未妥善处理，不仅污染环境，也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持续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但也提醒民众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一般废弃物管理科资收股长王静怡说：“
6: 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清洗液再喷洒于作物，废容器则单独打包交给农会或清洁队回收。台南市为鼓励农民在农作时落实分类回收，今年还结合7个农会及后壁区新家里办理回收兑换活动。
0: 民众只要携带已经清洗并完成分类的农药废容器或高压容器达5公斤，或玻璃瓶达30公斤，就可以兑换宣导品1份，数量有限，换完为止。相关资讯可上资源回收全民动起来网站查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整合学校护理相关资源，大仁科技大学成立南台湾第一座设立于大学的日照中心。记者宋玲报道。
7: 大爱长照服务体系与大仁科技大学跨界整合资源，在大仁科大校园内设立研普爱人日间照顾中心，而这也是全国首创结合科技、照护以及教育，让长照服务升级成为人才培育与创新实践的基地。县长周春敏说：“
8: 那非常谢谢大爱长照体系多年来在屏东长照产业对我们长辈的照顾哦，那也非常谢谢大仁科大，因为我们透过这次的产官学，大仁科大它长期以来社工、药学还有护理都是走在台湾最前面，我们在研普的长辈呢真的有福气。”
7: 大仁科技大学校长周德光表示，这项合作是学校推动产学一体的重要实践，不仅提供学生实习跟临床的训练机会，更透过智慧照护科技导入，强化跨域整合能力，让学生在学期间就能接轨产业需求，达到毕业及就业的目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

与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s, yo, she go big or go home. Th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I'm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Hey,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京广路况导航。Oh yeah!
2: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3.4 公里过高科路段，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4到333公里，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继续往北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步行清扫作业，省道台64线西行 1.7 公里，稍早在巴黎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4: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3: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4: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3: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4: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3: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4: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3: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京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京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6: 欢迎登入游戏平台。
7: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8: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7: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9: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7: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0: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5月6号。哎，这是什么天使数字哈？1:06，0506。好的，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那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有，我有感觉到哈，说好礼拜三要回暖，真的有稍微回暖一点点。不过回暖之外呢，看到这个天色，好像哈，今天这样的天气啦，有一点点乌云哦，阳光比较没有这么样的炙热。有回暖，但是没有到这么热，也没有到晴空万里的感觉。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外出的时候呢，雨具还是要带好。还有呢，像是一些保暖的衣物，我觉得啦，有可能在可能下午啦，如果有这个午后阵雨过后，可能会稍微比较凉一点点的哈。空气当中的这个水汽还有凉凉的感觉还没有散去，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跟带雨具出门，以备不时之需。
1: 错在所爱，错在无奈。

听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你所到之处就下雨。下午的1:11，你到哪里会有下雨的几率呢？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5月6日的天气概况。好，我们来看到呢，在今天5月6日，因为气温回升的关系，所以在台湾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还是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5月7日，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呢，在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也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请您留意了。好，另外再关心到呢，今天虽然说白天之后到明天的天气呢都是转为稳定的，那也是伴随着这华南云雨区逐渐的远离，各地降雨的强度跟范围会减少哦，所以还是有下雨的几率哦。那在东半部跟午后的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的阵雨，明天5月7日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午后大台北地区也是有局部降雨的可能。礼拜五呢，另外一波封面的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半部以及各地山区有降雨的几率，北部的降雨范围会比较广，而且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可能，南部有零星的阵雨的情形。那下个礼拜天到东部还有午后的山区呢，也会有降雨的情形。温度方面，今天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可以回到26度左右，中南部有30度的温度，那明天呢，各地都有回到30度以上的温度。不过呢，一直来到了礼拜五，封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高温会略微下降。礼拜六北部的高温只有24度，东半部26度左右。下个礼拜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高温又会回到30度。好，所以这一周呢，看起来哈，就是因为这个封面的关系啦，华南雨区啦还有呢这个就是东北季风的关系，所以呢温度高高低低下雨的情形呢也是都有这个短暂的阵雨的。好，所以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好，那目前呢，观测到昨天下午在关岛附近形成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那位置呢，目前是在关岛偏南南东方，距离台湾超过3000公里，未来24小时内有增强为轻度台风哦，为哈格比哦，它名字叫做哈格比。那预计呢，偏西北西方向往菲律宾来移动，那接近菲律宾附近有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几率，目前判断是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如果有最新的天气概况，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再来关心到呢，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天气是属于多云的哈，所以感觉上比较舒适的。好，那降雨几率20%，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气温稍微比较舒服一点，22到28度，感觉上舒适。风浪的部分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下午、晚上呢，再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2转1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今天的天气都是以多云为主，那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有短延时降雨，也要记得备妥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好，我们再来关心到呢，在我们华联地区的天气概况哈。今天我们天气呢，哈，都是有跟大家来共享这个天气资讯的哦。好，华联地区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联播，所以有关注到您们的天气啊。华联今天呢，天气整天也是比较舒适，但是也是有降雨几率30%，气温来到了21到26度，感觉上是比较舒适的。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吹东北风，平均风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上午转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所以花莲地区的朋友今天外出的时候齁，跟我们台灯赶快啦，然后马上来炸雨伞齁，好摸啊，雨具要带好哦。啊，我都最近在讲了齁，就是尤其是昨天过了立夏之后呢，接下来都会比较偏向于这一种齁，就是下午啦齁，或者是有短暂阵雨的梅雨季节，经典的梅雨季节来了齁，马上来齁，就是有时候就是风雨欲来的感觉，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只有那个几率可以给大家参考，所以我们要记得齁，做好相关的准备，雨具还有防水的用具呢，嘿，我觉得最近都可以准备好啦。下午的1点16分，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白兔的《凑热闹》，下午的1:23。今天礼拜三，小周末，适合这一种比较清甜轻快的作品。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5月6号，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好，所以我们市区目前还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那在中兴路四段五段当中呢，有巷道巷弄的哦，这个自来水管线的汰换工程。好，目前呢，这个施工会到五月八号的下午4点左右。那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停水施工啊、那在停水的区域呢，包括是在我们的中兴路四段以及博物馆路还有太平路当中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提醒您啊、目前呢施工的话还在持续当中，要记得每天都要储备日常生活用水，一直到五月八号下午4点哈。好，所以这边的住户们要提醒您留意了。再来关心到市区的施工地点，包括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这边有污水的干管埋设作业。好，那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的巷口也有工作井的立坑。那再来呢，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啊的巷口这边呢，也是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所以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再来关心到在台十一线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 129.6 到 126.1 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的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还是要持续提醒您哦，下午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在台东跟花莲呢，今天哦，下午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相关的降雨情形哦，尤其是这个降雨几率都有20%、30%。好，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不要淋成落汤鸡啦。纵使这个雨势有可能是小小的，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预测啦哦。好，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啦。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刚刚呢林俊杰在白兔的歌曲当中呢，他是帮他们作曲的部分哦，当然也有贡献他个人的哦，这个 rap 的部分。在这一首歌曲当中呢，他化身为雅痞自己呢创作这一首歌曲，有一点 hip hop R&B 的感觉，词的部分找到林秋离老师。我觉得这一首歌曲跟刚刚的凑热闹有一点兄妹曲的感觉齁。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政府推动核二、核三厂重启计划，但审计长陈瑞敏质疑燃料棒的处置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不同，核四燃料棒若是存放在厂内，安全防护的规格及花费就会比较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敏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2: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1: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汉他病毒症候群引发双北市民忧心，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市场、建筑工地将加强环境清消，增加巡检次数，也会落实每周清洁日，预请市民注意厨余残留，杜绝鼠患。记者刘威报道。
3: 双北市接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其中台北市部分区域皆有老鼠现身踪迹。市长蒋万安5号亲上火线，说明因应措施，包含要在最短时间内进行12个行政区的大清消，还会推出鼠类侦防师。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卫福部评估疫情没有升温趋势，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市府会以最谨慎态度面对，落实中央不让鼠来。

0: 成功保住百万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9岁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她神情异常，面对行员提问时言辞闪烁，疑似遭到诈骗。原警赶抵现场，妇人坚称款项是用于房屋修缮。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2: 本所原警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欲提领新台币100万元，声称用于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为神情异常。”原警查证后发现为诈骗手法，经劝说并联系家属确认后，妇人坦诚遭网络投资诈骗，成功拦阻提款保住积蓄。
1: 据了解，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诈骗集团以高获利的虚拟货币投资诱骗，并教导她携带假装潢估价单应付银行提问。原警检视文件，发现用语与台湾惯用词汇不符，研判为诈骗集团提供的掩护资料。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应提高警觉，且勿轻信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至明天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学生喽，
1: 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2: 嗯，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3: 发考卷哦，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佳豪100分。
2: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喽。耶、下课了。
3: 啊，佳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2: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3: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1: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5: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4: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5: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4: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5: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6: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5: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7: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8: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0: 是侯素斌，
1: 一起现身说法，
2: 拒绝上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4: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了，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他是一个过程，他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他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是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5: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络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柴米油盐酱醋茶，1:46。好的，我们要继续来关心咱们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先来看到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当中，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在 114.6 公里，好，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00到3:05，还有下午的4:30到晚上6:00，那在4:30到晚上6:00的这一段时间呢都是只出不进的，晚上六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7:00都是封闭管制。天祥到太鲁阁在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00到3:05，还有傍晚的5:00到5:30。好，那要提醒您，5:30过后到6:00，这边的放行都是只出不进，晚上6:00到明天早上7:00都是封闭管制的。那今天呢，在天祥到太鲁阁的放行路段是在绿水段落169.5公里。再看到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这里有复建工程在进行，那道路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惠德隧道南口路段162.8公里，这边呢有上面坡的施工施工关系哦，所以呢是双向封闭管制的，每30分钟放行一次。来到了台九丁线，在旧苏花公路观音路段39.8公里以及45.2公里都是在我们的观音路段当中啊，这两个段落都有边坡的刷坡工程，好，那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汉本路段在51.8公里啊，也是有刷坡工程，那道路呢5:00之前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

继续来关心呢，在花莲地区的路段，在花东公路台九线在光复乡大新到大富路段在239.9到243.3公里。好，在

这边呢，因为有自行车的沥青工程，好，自行车道啦，车道的沥青工程，所以五点之前道路都是机动交通管制放行的。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当中，8.2到9.1公里有路基修复工程，那这边是封闭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台三十线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那这边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

听到的歌曲是黄轩 9M88 一起合作的怪天气。这真的是什么样怪天气呢？看到窗外的天色好像又变得稍微比较暗一点点哦。好的，我们听众朋友要提醒大家呢，在这样的天气呢，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1:57，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台东，我们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好，在这边呢，是因为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池上大桥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段落是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相关指示跟引导。那如果呢是要改走替代道路的话，也请您要配合相关的这现场的这引导跟措施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1:58。最近呢，在社群上面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说，去看了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我想要把这部电影的第二集叫做恶魔212。好，那都表示说呢，哇，真的是很好看哦，好像很舒压，对不对？而且内容讲到了这个现在的流行串流平台啦。接下来讲到这部电影呢，好像目前也在筹备当中了，即将又有第四集了。这个是歌喉赞，到底第四集会是怎么走呢？我相信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啦。阿丽娜的歌喉赞当中的作品 Cake by the Ocean。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段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 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17公里稍早在过燕巢系统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同学，上下学走路的同学请举手。
2: 我。
0: 那我要问你们，行人穿越马路有明确规定，如果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地下道的时候，行人要使用它，但为了赶时间，也可以在确定无来车时直接从路段中穿越道路，对还是不对？毛毛你回答。
3: 对啊，我妈妈都马正过马路，有时候还蛇来蛇去，蛇行穿越马路呢。
0: 那很危险耶，不可以这样的。
3: 我妈妈都马说，谁叫我每次起床都蛇来蛇去，很慢才出门呢。
0: 也不能为了赶时间就任意在路段中穿越道路啊，不但违规会被罚款，重点是很容易发生碰撞。
3: 我妈妈都马说，又不会怎样，不这样穿越就会迟到啊。
4: 隔天，
0: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学校啊？
3: 哎呦，好痛！老师，早上妈妈带我蛇行穿越马路的时候，就在蛇快过马路的时候被来车给撞到了。
4: 民众贪图方便，为走行人穿越道而直接穿越道路，容易造成车辆闪避不及而撞上，提醒行人应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6: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7: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6: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5: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6: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6: 小姐，立马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

0: 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知足》，他们要即将呢展开了全新的演唱会。在最近呢，也是公布了这演唱会的行程。那不过呢，详细的资讯好像哦，这个售票啦或相关的内容都还没有公布哦。所以如果喜欢五月天的舞迷们，哈哈哈哈，好，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五月天他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相关的讯息喽。我觉得呢，哈，真的是想要去看的话，一定都会想尽办法的哈，把那个行事历都把它画下来的。好的，下午的2:11，终于回到我们的晴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台东跟花莲呢都是一起来做联播的。好，那继续来关心到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再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呢，我们来看到在松子建路段台九线393到394公里，这里有伸缩缝的涂抹防滑作业，占用了南下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5公里，有台电在做甲工区的配电管路工程。好，那在这边呢是施工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工程，那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再来到了多良路段台九线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以及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当中，在这边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在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在这边呢，北上的外侧车道是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最后来看到在南横公路当中，在彩霞隧道西出口台二十线190公里970公尺，在这边有边坡盐酸的打设作业，那道路是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放行的，下午的2:30到2:50开放通行。好，那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也都是可以通行的时间，把资讯提供给您。再来到了梅山口到山阳路段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当中呢，这个段落今天礼拜三，所以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再来到了台二十线立园路段，有上滨波的机械整坡工程的施工。那在下午的放行方式呢？5点钟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继续走到了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还有台二十线的179到195公里，有7个段落呢，在雾路到下马路段都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的。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放行。

行的时间。今天的机动管制点呢是在181公里300公尺处，这边有一个机动管制点，177公里碧山隧道这边有一个定点管制区，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继续来到了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立道到新武路段呢，在今天哦，这边都有相关的机动管制放行。好，那另外一个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当中，那经过的时候也是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最后再看到呢，碧山隧道到乌路出口路段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的刷坡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放行的时间。那提醒大家，经过了这一些施工的路段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变换车道请您提早打方向灯。同时呢，因为这几天这个下雨的关系啦，或者山区可能有一些地方哦，都有这个午后阵雨或者是下雨的情形，行经山区道路还是要记得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同时也要提高警觉，因为随时都有这个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可能。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16来听到这一位歌手，最近呢他也是这个喉咙哦修复好了，全面开工，然后好像下半年的这个新作品也在筹备当中了，最近也会公布有一些巡回的演唱场次。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艾怡良，这一首非常喜欢的 urban 感的作品，收录在他大人情歌当中的这一首，一样有一点 hip hop R&B 的感觉。艾怡良的真心话。

那最近的个人新专辑叫做《皮皮》，这一首歌曲叫做《真心三明治》。下午的2:24就回来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来关心在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资讯。

好，来关心到呢，这个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安鼠之乱就是这个鼠患的问题哦。好，那随着呢这个鼠患的议题呢，最近好像不管是社群上面啦，或关键字上面啦，都是比较多这个相关的资讯跟新闻的，对不对？好，那也有不少民众呢会担心说，哎，那这个汉他病毒的疫情呢会不会扩大？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怎样子来做预防呢？根据医师张冠宇张医师表示呢，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所以呢在雨后的清理杂物或者是搬动一些物品的时候呢，反而呢要担心的也要小心留意的，就是要可能不小心会接触到这个老鼠的尿尿啦、粪便排泄物啦等等那甚至呢有一些是巢穴或者是已经就是过世的老鼠的身体。好，那甚至呢这个投放的一些老鼠药物啦可能遇到这个雨水之后呢会软化碎裂移位等等。好，那这个宠物呢，比如说家中如果养这个狗狗猫猫毛小孩的，那可能会出去散步啦或者自己在遛狗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闻嗅闻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食物的舔舐啦或者是吃到路边的东西等等。好，那宠物呢要担心的就是可能会舔到或吃到这些含药的碎屑。好，这等等都是风险的过程。好，那最近呢因为天气进入到梅雨季节这个汉他病毒跟老鼠药呢在梅雨季会造成一些间歇的风险问题。好，比如说呢大雨积水或淹水以及呢环境比较潮湿，所以呢有可能老鼠它不会往室外，反而会居住在比较干燥的室内仓库或者是地下室等等。好，那甚至呢像是如果说餐饮的后场或者是厨房或者是有摆放这一些厨余的地方，垃圾堆厨余区这一边的地方呢来移动。好，那甚至在下雨过后呢，如果说你要清理一些杂物啦那可能呢会有一些要小心留意的比如说呢这一些搬的东西可能有是一些老鼠的尿或粪便等等的。好，那搬动堆积物的时候呢要留意是不是会不小心接触到这一些物质。好，那另外呢如果说居家呢有投放这个老鼠药的话呢，也是要注意因为有一些老鼠药呢你可能放在这个花圃啦或者是树穴地面等等，那因为遇到雨水之后会软化碎裂移位，那也要注意呢宠物有可能会舔到或者是吃到这个含药的碎屑，那这一些呢都是可以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所以如果居家呢有这个宠物的话呢，要记得就是可以的话就是把他们呢就是管理好，然后呢有固定的这个遛狗的时间啦，然后呢也要做好这个环境的一些观察，比如说也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附近的居民啦邻居啦可能有投放老鼠药的部分。好，这一些呢都是要小心留意的。那虽然说呢这个老鼠药本身呢水溶性的几率比较低，偏是脂溶性的，而且有一些苦味剂跟硬质蜡块的设计是要降低犬猫误食的几率，不过呢还是有这个风险的存在那因为药饵本身呢或者是碎屑啦沾附到的东西被污染的土壤或者是中毒的这一些老鼠的尸体呢都还是要比较留意的这一些小细节。

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9。看到在我们台东呢，窗外的天色哦，还是有稍微变得比较暗一点点。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如果说天气这样子的亮度啦不够哦，甚至是开车、骑车哦，会有这个视线的哦，这么。

盲点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注意行车安全。待会两点三十分，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区一名男子喝酒后骑机车，心虚拒检又造逃，沿路蛇行狂飙，还骑上了国道匝道，转弯时不慎打滑摔车，尾随的远警见机上前压制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草衙路和合成路口，看到骑机车的49岁江姓男子红灯右转上前盘查，不料江姓男子加速逃逸。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3: 江男逃逸过程中撞上一名骑乘机车的妇人后，竟未停留而肇事逃逸。员警为防止其危险驾车行为导致事态过大，持续追击并呼喊支援警力围捕后，江男因酒后反应迟钝，转弯时失控打滑摔车，员警把握时机迅速上前压制。
2: 江姓男子坦承因为酒驾担心受罚而逃逸，经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触犯刑法185条之3公共危险及185条之4肇事逃逸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他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红灯右转、未依规定行驶车道等交通违规行为，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共计最高可罚新台币1026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高雄市部分国小周边疑似有摊商贩售来源不明的零食给学童。对此，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将联合教育局加强稽查，确保学童的饮食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指出，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输入食品必须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以繁体中文完整标示品名、内容物、原产地以及有效日期等资讯。若是分装食品，也必须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此外，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种类与限量也都必须符合规定，确保产品的安全无虞。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4: 依法民众不可贩售无输入许可及外包装无繁体中文标示产品，卫生局将与教育局联系，加强派员无预警前往校园周边查查，倘查获违规属实，依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并依同法第52条规定，违规产品没入销毁。
1: 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不定期的前往校园周边查查，也提醒家长与孩童，选购食品时应该要留意是否有完整的标示，若发现可疑产品，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共同守护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母亲节即将到来，一名来自柬埔寨的73岁刘奶奶来台30年，在屏东红道老人基金会的安排下，第一次过母亲节。原本卧床的她，在社工的协助下，现在已经可以站起来了。这也是她最棒的母亲节礼物。记者宋玲的报道。
5: 母亲节快乐！
6: 接受祝福的是73岁来自柬埔寨的刘奶奶，来台湾30年，惊喜首次过母亲节。住在潮州的她，3年前因为中风又跌倒而住院治疗，因为儿子必须要工作养家，申请居家照顾服务，由红道基金会服务至今。刘阿嬷从只能够卧床，经过3年的复健，如今已能够在家里推着轮椅走动了。母亲节前夕，红道社工忙送上蛋糕祝福，刘阿嬷感动的谢谢大家。
7: 不会啊，谢谢你们啊，谢谢招远啊，谢谢他们啊，
8: 谢谢大家。
6: 而重新站起来，也成为阿嬷最棒的母亲节礼物。经过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3度，北部地区20到28度，中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3: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2: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绿的学校。
3: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2: 啊，停不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丁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3: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啊，我的新车毁了啦。
2: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打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5: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4: 水啦，总算叫我撞到啊！吼，好打卖走。
5: 主人，伊迪化兽级终于安全到啊！
4: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go！哎。啊、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6: 是我，
7: 国宝女神
6: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7: 啊！就可以来讲讲啦。
6: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8: Hello?
9: Is Mr. Zhuang there?
8: Speaking.
9: I'm calling about your recent online purchase. There's been an input error and...
8: And you want me to redo the payment transfer.
9: How did you know?
8: Because I use the 165 hotline.
9: 165?
8: Mm-hmm. It authenticates stuff and weeds out the bogus.
9: Like antiques or gold?
8: Fraud of any kind. Like if you're scamming me. 165, I love ya.
10: Protect your interests with the Anti-Fraud Hotline,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cares about your safety.
1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because we now work in different cities. 他说我们现在呢 we only see each other. 我们现在只有见面。See each other 就是见到彼此的意思。During holidays 就是在假期的时候。These days 就是这些日子就是最近。后面说 because we now work in different cities.现在我们在不同的城市工作。When we're together, we will always play sports together or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当我们在一块的时候 ,When we're together, 就是我们一块的时候 ,We will always play sports together. 那我们总是呢会一起运动一下。Play sports, 就是运动的意思。Or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不然呢就是做日常生活的购物。In fact, we always have a good time when we're together. In fact, 事实上我们在一起总是很开心。Have a good time, 这是个片语就是很开心的意思。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我们要学的是Spend time with 就是花时间跟谁在一起。那么 time 前面可以加上形容词，比如说像是 a lot of， 跟某人在一起很多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On weekends,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my family。就是 on weekends 在周末的时候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my family。我都是跟家人在一起。第二个句型。Be there for. For 后面经常加上人。这个片语的意思就是总是在某人身边支持着某人。我们看一下例句。Friends are always there for each other. 朋友呢总是支持着彼此。下面一句。My parents ha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我父母亲一直以来都在我身边支持着我。那这边就像是我们刚的回答一样。用了现在完成式 Ha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就是一直以来都在我身边支持着我第三个句型 See each other 就是见面的意思 See 是动词见到看见 Each other 相互代名词当受词使用表示彼此所以 See each other 就是彼此见面看一下例子 He moved out of the cityWe don't see each other often. 他说了 he moved out of the city, 他搬出城了。So, we don't see each other often. 我们呢就没有常常见面了。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All my life, 片语一辈子。Considerate, 形容词体贴的体谅的。Thoughtful, 形容词考虑周到的体贴的关心的。Take good care of, 片语好好照顾。Get through, 片语通过。Interest, 名词兴趣。Career, 名词职业生涯事业。Grocery, 名词食品杂货。Have a good time, 片语过得很愉快，玩得很开心。今天我们谈论的是 a person with whom you like to spend time. 你平常呢都喜欢跟谁在一起？那么希望您都学会了。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2: 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学到的哦，这个是描述一个人，这个人呢，你喜欢哦，跟他腻在一起，或者是你喜欢花时间跟他一起相处的。好，这样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 Describe a person with whom you like to spend time。好，那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 describe 描述哦 a person 描述这一个人，这个人呢 with whom， 就是说你喜欢跟他、哦、然后呢跟他干嘛呢？ You like to spend time， 你喜欢跟他一起花时间相处的人。

定义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哦，他开宗明义呢就直接讲了，讲说他喜欢花时间跟谁相处呢？他说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Donnie，哦，我喜欢跟 Donnie 呢相处，哦，而且呢是花很多时间的，哦，跟他一起相处。是谁呢？ My brother and best friend， 我的哥哥，哦，或是我的弟弟，而且呢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好，他讲说呢 I've known him all my life， 哇，意思是说呢我认识他呢是 我一辈子的时间，哦，意思是说我这辈子呢认识他，哦，哎，就是从我出生到现在，哈，就认识他已经一辈子的时间了啦，哦，Donnie is a very considerate and thoughtful person， 他说呢 Donnie 呢是一个非常 considerate， 好，来记得这个单字，哦，consider， 好， consider 呢，哦，这个单字如果前面的，哦，这个部分的话叫做考虑考量，好，那如果变成形容词叫做 considerateconsiderate 就是一个很会为别人考量的思考的，哦，这样子，那你可以讲说他是一个很贴心的，因为他都会为别人着想啊，对不对？好，为别人着想的，你也可以这样子解释，哦，and thoughtful， thoughtful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哦，为别人着想啦。好，所以这两个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前面，哦，比较偏向于就是贴心啦，啊，细心啦，啊，这个部分。Thoughtful 呢，哦，就是思虑周全周到，哦，他都有想到，哦，thought，哦，就是如果在前面的话呢，它是当这个 动词，就是想到，哦，thoughtful 就变成形容词了，哦，就是他都有想到，所以又贴心，哦，设想又周到的一个人。 When I was little，哦，当我小的时候呢， He usually took good care of me， 所以看得出来，哦，这样子呢 Donnie 就是他的哥哥，哦，因为什么呢？他通常呢都会把我照顾得很好，我也好想要有个哥哥，哦，哈哈哈哈，对，我现在都是当人家的哥哥的，哦，都是照顾别人的。好，所以呢，哦，就是会好好的照顾人家， take good care of，哦，就是会照顾谁。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片语take care，哦，就是照顾。好，那在其实在口语上面呢，我们也会比如说打招呼的时候啦，或者说你要好好的保重，哦， take care，哦，就是好好的保重。好，那如果照顾别人呢，你也可以用 take care 这个片语，哦，啊，中间呢，哦，可以加说他就是就是 take good care，哦，就是很好的照顾谁 of somebody，哦，所以 take good care of somebody。 好， even now，即使呢到现在 whenever I have a bad day，哦，无论何时呢，只要，哦，我那一天过得不太好， and I have a bad day， 意思是说心情不太好， He has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他呢总是会，哦，站在我身边，哦，或者说呢他都会知道我心情不好，然后呢都会来陪我， for me and helps meget through it，哦，什么意思呢？都会陪我，而且不是只有陪而已，哦，会陪我一起度过，哦，可能就是好一阵子的时间啦，哦，然后呢在那边，哦，就是倾听，然后呢，哦，真的就好好的照顾我。 I can share my interest，哦，他可以呢，哦，就是分享，哦，他的兴趣啦， my career plans， 我的职业计划，哦，就是我的未来的这工作的计划， or everything about my life with him，哦，这还有包括呢所有的任何事情，我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会跟我哥来分享。哇，讲好了哦。他说呢 We only see each other during holidays these days。 好，他讲说呢，就是他们呢只会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假日的时候呢碰面，哦，because we know we now work in different cities，哦，他们现在呢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啦。好，所以呢只有在假日啦，哦，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啦，哦，或者是有度放假的时候，放假日，哦，不一定是周末，哦，可能是放假日，好，才会碰面。When we are together， 当我们呢聚在一起的时候或者相聚的时候， We will always play sports together，啊，他们呢会一起运动，做各式各样的运动， Or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或者呢是做一些杂物的采买啦。 In fact， 事实上We always have a good time when we are together。他说，事实上呢，当我们呢，哦，就是都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有一个很好的时光。好，我们两个都很喜欢陪伴彼此。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好，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呢，一样有三句的句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 spend time with。哦、那你可以、花时间跟谁一起、在一起或相处啊、spend time with 后面加 somebody。 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说 1 week I spend a lot of time、on weekends， 对不起、把猪回回 on weekends、在周末的时候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my family， 我都会呢花很多的时间跟我的家人一起相处。好，再来看到这个句型 be there for。 好， be there 呢就是会到那里干嘛，为了什么样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他会到那边、支持你、或者是到场干嘛、你可以这样子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好，所以呢、你可以、来看一下例句、Friends are always there for each other， 什么意思、朋友呢就是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你身边，所以 friends are always there。 There 就是在哪里，可能是在你身边，那有可能呢他就是、会时时的陪伴在你 身旁。好， always there 就是朋友呢，或是像、比如说 family are always there， 就家人永远就在那边、在哪里你知道他在哪里啊，而且呢他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你旁边。所以这个 there 呢没有一个只特定的地方，他就是说、会所在、这个朋友的所在的地方、你知道他在哪里，他也会知道你需要他，都会出现。好，所以 friends are always there for each other， 朋友呢都会在彼此需要的时候呢、出现在你身旁。 My parents ha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你看好、他讲到了我的家人、我的家长、我的双亲、都会呢永远的陪伴在我身旁。好，再来第三个句型 see each other， 就是见面、碰面。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He moved out of the city。 好，他讲说呢、他已经搬离了、这一座城市了。 So we don't see each other often， 我们不太常呢碰面，我们不太常见面。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26集。好，今天的内容呢，叫做 Describe a person with whom you like to spend time。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23.5公里大竹交流道前路面有坑洞，台88线西向16.8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三个蓝色筒子掉落，继续往西过大寮交流道沿线有玻璃碎片，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均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新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2: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3: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

0: 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雅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也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基本的差额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2: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4: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他的名字喊又到我面前来，白哥，白哥。
3: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4: 你叫歪哥哦？
3: 是。
4: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3: 对对对对，呵呵，刚买没多久、哦。
4: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3: 耶，这你也知道？
4: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道的呢。
3: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的。
4: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道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3: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5: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6: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7: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8: 是啊，你要下山吗？
7: 对呀、啊，白小姐，你要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8: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7: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8: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7: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8: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7: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8: 有那么严重吗？
9: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你跟我的对对唱啊，这首歌曲将会二姐感情放一边，下晡的3:13，继续回来咱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5.3， 今天华人甲台东吼做回联播，所以今麦听到的声音甲歌曲拢是同款的吼。你今麦收收听的这部叫做《一点半轻松》，下晡的3:00的这部当中。第3:00的节目当中呢，咱要跟大家来分享哦，这啊，咱历史上的今仔日5月6日吼、哦、发行的这啊诶专辑哦，还佫有歌曲吼、哦，有一寡的歌曲甲专辑的对啊吼。好，第一张呢，就是我们来到了1993年，好的5月6日，都是1993年的今仔日5月6日的对啊啦吼。为什么播到江蕙二姐来讲台语呢？然后比较有那个亲切感哦，真的哇，随时要切换那个语言语种哦。我们还有英文单元，还要讲英文呐、啊。我跟你讲，我还是可以 handle 得了的啦哦。好，来看到这张专辑呢，1993年的5月6日呢，二姐将会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哦。

也是堪称百万销售等级的。好，那当时呢，这张专辑在发行的时候呢，其实在他前一张专辑呢，也是缔造了这个百万的销售。前一张专辑叫什么呢？酒后的心声。好，啊，结果呢，这张专辑呢，大家都以为它叫做《伤心酒店》，但是没有哦。这张专辑叫做《感情放一边》，当然里面呢也有这一首哦 KTV 的百万单曲。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应该是幼稚园国小的时候吧，1993年。等一下，我去算一下实际的年龄啦，吼。这一首歌曲一出来，称霸了 KTV， 那时候还有录影带的伴唱带哦。江蕙二姐，石文彬。

我刚刚算了一下哈，这一首歌曲这一张专辑呢，1993年到现在发行满33年了哈。然后那时候呢，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差不多真的就是在幼稚园哈，我差不多六岁尔哈。嘿，刚才在学讲话尔，都在学还要唱这首歌，你就知道这一首歌曲呢，当时是红遍了大街小巷，然后甚至是哈，那时候应该我还在甘姑娘吹啊吧，哈哈哈哈，好就会唱这一首歌曲，就要哼着这样的旋律啦。然后呢，我还记得那时候的伴唱带哦，不是像现在呢哈。就是电脑点开啦就可以看到那个影片哈，还有那一种就是插卡式的，还有一台那个音响哈，后面要插卡带的哈，要转来转去的那一种哦，那一种就是卡带式的哦，哈，卡带式的音响，这卖应该吹不啦哦。好，还有呢，就是录影带的话呢，也是要用一台红色的超跑哈，去让它嘎短哈，没有就是要卖嘎短的哦。以前录影带哈 ，VHS 哈，我记得应该是这样讲嘛，对 ，VHS 哈，好，那时候的录影带。哇，真的是很多人哦，都被走这伴唱带来耳刮的丢啊哈，然后就可以知道这一张专辑有多么多么的红哦，一直到现在33年了。专辑当中呢，还有收录了这一首歌曲，我觉得那时候也是讲到了这一种比较新世代的恋爱观吧。33年前就来讲到这种新世代的恋爱观。

讲到这张专辑，刚刚的那一首《雄心酒店》呢，是翻唱自日文歌曲的。那日本歌手呢，他叫做吉吉三，哈、哦，就是吉祥的吉，哈、哦，然后吉呢，就是几位的吉，吉吉三，哈、哦，这位啊、歌手他的作品，那台语的词呢是找到了罗文聪他来作词的部分。好，《雄心酒店》这一首歌呢，其实是一首翻唱的作品。那讲到了这一首《爱哇三魂间》哦，我真的觉得那时候哇，这歌坛当中的《神雕侠侣》的爱情观真的就是很先进哎哦，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一首歌曲的编曲，它都可以有那一种很新。是的那种恋爱的感觉、哦、找到呢是熊美玲跟林秋离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叫做爱哇三魂间，哎，不过三点二十一分，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一首呢、哦、这个是英文歌曲，时光我们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到了1996年的5月6号，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发行了首张的同名专辑，听到这一首歌曲 We've Got It Going On。

好的，在1993年成立，5月的就发行了首张的专辑哦。当时呢，他们在这个国外呢发行了这一些专辑之后呢，就是靠这一首单曲《We Got It Going On》。好，但是呢，当时在美国的销售呢不是很受欢迎。后来呢，在欧洲呢，我有发现这张专辑卖得很不错。那接下来呢，又在德国呢发行了他们第一张专辑的金曲。好，后来呢，才在1995年呢，在新好男孩的这个首张专辑当中呢，又在澳洲、欧洲跟加拿大发行，后来呢也进到了各国的这个流行音乐榜的前10名。好，所以呢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他们专辑当中的首发单曲。好，那这一张专辑呢其实后来呢也是这受到了好评啊。好，那在发行后呢，这个当天销售出了50万张，那甚至呢在一周内的销量呢就达到了100万张，那也再次创造了这个销售的奇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2009年的5月6号，来听到这一个歌曲呢，他们是韩国的女子组合哦。当时呢听到他们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那个酷帅程度呢堪称哦，有一点那一种男子团体的酷帅的感觉。听到这个前奏，有没有觉得哇，当时的那个电音一定要有这个音效就对了。来自于韩国的女子组合 To Anyone， 当时发行了他们第一张的迷你专辑。听到的歌曲 To Anyone， 2009年5月6号发行的这一首作品 Fire。

我觉得2009年啊，就是红起来的一些韩团呢，他们的曲风都会有一点点那个类似的频率跟旋律的感觉哈，就是要有一段呢那种重复的旋律啦，然后单词都要很简单，然后洗脑式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找到比如说 Super Junior 的影子啦等等一些歌曲哦，这些旋律都很洗脑，对不对？好的，那在2009年5月6号 To Anyone 发行的首张的迷你专辑，好，就叫做呢 To Anyone First Mini Album。 好，那当中的主打歌呢就是这一首作品 Fire。 当年呢他们在2009年的 Mnet、哦、这个音乐大赏上面呢也是拿下了Hot Online Song 的这奖项。好，那在妈妈大奖当中呢拿下了两项，包括了最佳音乐录影带奖还有作曲奖 To Anyone 的 Fire。 时间我们继续来到了2011年，来听到这一位歌手呢当时发行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也好喜欢哦，整张的作品都很好听。他是谁呢？他是优嘎林宥嘉。2011年5月6号发行第三张的专辑就叫做《美妙生活》。这张专辑当年在2012年第23届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国语男歌手，还有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听到的专辑同名单曲《美妙生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四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就是必须取得美国发价书。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价书出来，但条例和预算却都还没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立法院六号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价书。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重申，经过两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3: 如果你等到发价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发价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2: 顾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价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潜舰海鲲号日前进行第七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顾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有网友开发老鼠地图，立委建议也可以采取类似做法，因应猴群造成的农损。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天然灾害的勘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例如游荡犬就是由民众通报，会立即来启动。记者林玉成报道。
4: 立委邱莹莹指出，偏远山区的农民爱作物苦不堪言，现在有网友设计出老鼠地图，供民众查询老鼠的踪迹。农业部是否也可采取类似的做法？农业部长陈俊济说，投外造成的影响比天然的灾害还要严重，基本上会朝向补偿的方式处理。
5: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天然灾害的一个勘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了，
6: 对，
5: 包括我们现在游荡犬有没有，也是由大家通报的。
6: 所以
5: 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
6: 是可以做到这件事，
5: 是可以做。所以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机制。
6: 但我想这个可能很多农民其实都还不太清楚，
5: 对，
6: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多一点宣导了。
4: 针对立委关切，高雄有网纹蟒出没，陈俊济指出，之前就想将网纹蟒列为禁止输入。网纹蟒的成长非常快速，且身形巨大，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当自主不想养后弃置，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会启动专案协助清除。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8号起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7不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8: 所谓的3要7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本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玩命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7: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

0: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安全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为干道或支道呢？
2: 我知道，在道路上看到停车在开标志或停标志等，都是属于支道，所以在路口会车时，支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行。
1: 再来一题，行经闪光红灯路口，只需要减速通行，并不一定要停车再开。
3: 不对，因为汽车与机车在路口看到闪红灯时，一定要有停下来的动作，再起步前进，才算是停车再开，跟闪黄灯减速慢行不一样哦。
1: 好厉害哦！其实行进闪光红灯路口，车辆与入口停止线前，一定要完全停止的动作后再开。若是机车骑士，则需停下来，并将双脚完全放下来才行。
3: 对啊，不然警方会依法开罚哦。
1: 哇，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3: 因为我昨天就是慢慢滑行，通过没停，所以才刚被开一张罚单的。
2: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无号志路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哇，出门了！
5: 哎，王宝川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5: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嘛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了。
4: 诶，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欢乐吼，烈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9: 手机啊！
8: 想要找人开讲，
9: 给他打。
8: 找艾琳，
9: 尽量给卡。
8: 开车无聊，
9: 赶快改卡。
8: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9: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8: 哦，
10: 喂，你敢唔通去提一顿啊？你是有听着
8: 无哈？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9: 好，阿爸，你敢唔骗？
8: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唔对？
9: 对。
11: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 Megan Trainor， 这一张专辑呢是在2016年5月5号发行的单曲，叫做 Me Too。 没有想到这一首歌曲已经满十周年了耶。那时候呢她还被叫做棉花糖女孩哦，稍微有一点点肉肉的，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很可爱，到现在哦，她唱歌的那种松弛感啊，还有歌曲的那种轻快跟影响力，这也是非常厉害的。好，当时呢这一首歌曲 Me Too 呢是在2016年的6月4号呢登上了 Billboard 的百大单曲榜当中，那后来呢也是获得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的300金唱片认证。听到他的歌曲呢，我觉得每次 Megan Trainor 的声音一出来都是那一种微甜然后微笑很可爱的感觉。下午的3:43，继续带大家来统整一下在我们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先来关心到花莲地区，来看到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在 114.6 公里这边目前道路路况呢，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4:30到晚上的6:00，要提醒您呢4:30到6:00是只出不进的，那晚上的6:00过后呢到明天早上的7:00都是封闭管制。再来到了天祥到太鲁阁167.7到184.5公里，在天祥到太鲁阁的路段呢，下一个放行的时间是等一下的5:00到5:30。好，那在这边呢5:30到6:00道路是只出不进，今天的放行点来到了绿水路段169.5公里。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有复建工程在进行，道路是单线双向管制的机动管制通行。好，那在惠德隧道南口路段162.8公里有上面波的施工工程，道路双向封闭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现场的管制车辆呢都会放行结束为止。再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在观音路段的39.8以及45.2公里，这边两个段落呢都有边坡的刷坡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汉本路段51.8公里有刷坡

施工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花东公路台九线在239.9公里，还有243.3公里，光复乡大兴到大富路段自行车道目前在做沥青的工程。好，五点之前都是机动交通管制，那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指挥来行驶。好，来到了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最后来看到在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那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5，刚过46分哈。好，看到窗外的天色呢，台东已经暗下来了。花莲的朋友，你天气好不？好，那如果呢天色真的也是渐渐暗下来的话呢，记得要打开遮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那如果行经路段有在下雨的，要记得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来关心到这一张专辑呢，哦，我们来看到哦，这一首呢是单曲哦，2020年5月6号，歌手 IU 来自于韩国的创作歌手 IU 呢，找到了防弹少年团当中的 Suga 一起合作，来听到这一首单曲。这一首抒情的作品 8。

听到的歌曲来自 IU 跟苏嘎一起合作的作品 8 下午的3:49。补充一下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好在我们的崇德到新丰坪大桥在 167.8 到 217.2 公里。好，这边呢因为有绿美化的维护作业哦，所以五点之前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另外来到了宜湾路段，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这边，99公里到123公里的宜湾路段有树木的修剪跟配电工程，五点之前都是半施工的方式，那这边车道是机动管制放行的。

经过的时候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台九丙线在花莲寿丰路段文创到寿丰溪口村到22公里这个地方呢，是也有绿美化的维护作业在进行，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放。

好的，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路况。好，来看到呢，在市区还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好，那目前在中兴路四段以及博物馆路、太平路当中啊，这边都有相关的施工，那是间歇性停水。好，所以如果打开水龙头还没有恢复供水的话，再请您稍后哦。那施工预计到下午的四点。好，那这一次的停水施工呢，会实施到5月8号，期间都要请大家要记得啊，要储备日常生活用水。在市区的其他的施工地点，我们来看到呢，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有污水干管的埋设作业，中华路214巷的巷口这边有工作井的立坑，杭州街以及杭州街的148巷的巷口这边也有骨干管的推进。好，所以经过的时候也要请您配合现场的施工引导来做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要提醒您，东河乡小马路段的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台九线的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封闭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经过这里的时候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同时要记得哦，看一下前方的道路相关的指示号志来行驶，变换车道也要记得请您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来行驶，注意安全哦。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3点53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wen Stefani， 这一首经典的作品 Cool。

好的，下午的3:56。好，继续来关心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在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好，来看到呢，在松子建路段台九线393到394公里有伸缩缝的涂抹防滑作业，占用南下内侧车道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5公里有配电的外线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施工，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多良路段在台九线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还有423到424公里的南新路段，多良、大溪、南新这三个段落都有边坡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牛路段的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彩霞隧道西出口台二十线190公里，这边有边坡的岩栓打设作业。那下午的放行时间，等一下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可以行驶。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今天礼拜三管制禁止通行。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5点机动管制放行。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这段路当中都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等一下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放行的时间。那今天机动管制点在181公里，还有177公里，碧山隧道这边有一个定点管制。台二十线双向在力道到新武路段174、178、182、191、194，还有195公里。相关的路段呢，今天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另外，机动管制点195公里当中也有一个设点的机动管制，请您经过要配合现场引导指挥。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路段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有边坡刷坡广盐酸施工工程，下一个放行的时间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9了，谢谢大家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台北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四下午1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咯。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Cameron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0.9公里中壢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石头掉落，南下311.7公里到31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312.1公里过安定交流道路肩拖板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315.1公里台南系统前路肩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40.6公里过玉峰大桥路面有油渍，另外在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今天是5月6号，气温有回升的感觉。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那么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明天7号，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的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我们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出门记得雨具稍微携带以外呢，外套稍微厚一点哦，因为风吹过来其实是会冷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04，目前小朋友放学了，家长要记得接送，千万不要并排停车，车速也不要过快了。好，那么另外呢，在交通方面啊，现在大致上是顺畅，施工的路段依旧是有，行经时要特别的依照指挥交通来行驶，慢行，地面上比较多小石头容易打滑，速度不快比较安全。

0: 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0，天气不怎么稳定，出门还是雨具上携带一下会比较安全。那么目前在市区有施工路段，分别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口，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行经时特别的注意安全。接下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歌曲《Come to Me》。

0: 酿成三人重伤、三人轻伤。警方依照后续对于阳性老翁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1: 又是毒驾惹祸，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莺歌区管前路靠近树林山家机车练习场之前有一起连环车祸，经到场处理，先将六名受伤的机车骑士送医，其中一人伤势最为严重，已经送往手术房开刀，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副分局长沈明贤指出，本次交通事故起因是一位66岁阳性老

0: 翁，疑似为了捡拾掉落手机，导致偏移，不慎擦撞对向往树林方向客车，及后方一辆小客车，还有六辆机车。
1: 现场处理。该名驾驶神情有异，立即以毒品快筛试剂来做检测，发现毒品快筛是呈现阳性，依公共危险逮捕。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本分局会再持续厘清。
0: 三峡分局强调，驾驶人行车时应该专注路况，切勿因为捡拾物品、操作手机等分心行为影响行车安全，以免酿成重大事故，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追星族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目标。台南有一位林姓小姐在网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私人见面，幸警方咨询的陷阱。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性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3: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你台南报道。
2: 台铁东2472车次的新自强号列车在中午经过了花莲玉里到三明站之间，因为铁道旁的火灾影响，列车或倒车退回三明站，南北双向延误了40分钟左右。由于火势控制之后，列车才能够恢复正常行驶。记者张涵的报道。
5: 台铁东线铁路花莲玉里到三明间铁道旁，6号中午12:05左右，以杂草起火，而且视线不良。4车次新自强号列车因而倒车退回花莲三明站。三明消防分队队员王成荣表示，火势一度沿着铁道蔓延，立即出动灭火，火势在半个多小时左右扑灭。12:47左右，列车恢复行驶，而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6: 位于霞内玉里镇三明路段火车铁轨旁发生杂草火警，火势沿铁轨主体往轨道延烧，造成自强号停驶。在断电后，消防人员立即以水线灌救，与现场民众一同压制火势，并快速扑灭。详细起火原因及财务损失，能待火灾调查科人员进一步鉴识厘清。
5: 不过6号下午，台铁东线铁路南下以及北上列车仍有延误情形。另外，台铁东线铁路东竹段6号上午因为既定更换工程完成测试时，转测器调整不平整，无法锁定号志故障，经转换为人工模式确认之后，期间也造成401次普悠马号延误20多分钟。经过记者张涵环。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从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平地或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且各地紫外线将达过量等级，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而各地的低温约20到24度，早晚还是稍凉一些，请适时调整衣物。另外，马祖在后天清晨之前，以及中部地区明天清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注意路况安全及航班资讯。而位于关岛南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第5号台风哈格比，未来将偏西移动。由于距离台湾遥远，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在去年全年通报的网络诈骗案件将近7000件，其中投资诈骗的案件比例更跃居第一名。近年诈骗集团特别喜欢冒用市场知名或权威人士，引诱民众加入赖群组，大型假投资真诈骗的手法。
6: 600多万不到一个月，其实自己回想，可能就是新闻上面我们都会听得到的套路都一模一样，虽然心里面已经明白，每次我们在听别人的故事都说啊，对啊，这个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当你真的深陷其中的时候，你们先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笨啊，我们这么傻一直下去，不知道耶。
5: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在日前接获一名蔡姓医师主动报案，他表示自己习惯在 YouTube 上观看投资名人股市分析，原本只是单纯想了解财经知识，有一天在网页的下方看到了一个连结点选，没想到就这样踏入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
6: 其实你加入进去那个老师不是你本来认识的那一个名人老师，然后他会跟你说我是那一个老师的朋友，应该是说他一开始你为什么会去点那个连结、比如说我本来是看 A 老师，A 老师他底下就有一个广告词说 A 老师诚心推荐，这是我的好朋友 B 老师、他最近有要成立一个股票的大家讨论的一个群组、欢迎大家可以加入，那他就会再引导你说我们现在要加入券商内部的一个平台，所以就会进入所谓的券商的平台，就是一步一步教你怎么样去操作上面的，包括你要如何把钱存进去叫做储值，那他还会证明说这个不是只有能进来哦，还可以出去哦，所以他会跟你说你不信你转个1-2千块到你设定的账户看看，哎，真的可以转出去 ，OK， 那你就好像不疑有他就开始了，
5: 用小额获利让民众产生投资兴趣后，就开始诈骗集团养套杀的步数。蔡先生表示，诈骗集团开始用抽新股，报酬率甚至可达30%来引诱。而另外，在赖群组里有许多诈骗集团的安装，趁机不停地释放这么好康，借钱也要投资的观念，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投入了大笔的金钱。
6: 那在这个当中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新股的抽签，后来回想，这个才是动的所在，因为他新股抽签。他会让你说哦，这一档他获利大概有30-40%甚至60%，就是有那个价差嘛。第一次抽就抽中2张，第二次抽就让你中个60几张，哇，60几张，一张获利6000，60几张就好几十万了嘛，对。然后在第三次第四次就是中个，比如说你这一张股票如果要20几万的，他让你中个90张，哇，那就很多钱了嘛，就会说你中签了你就必须要汇款去完成这个买卖，那你没有那么多钱啊，他就会一直鼓励你啊，说你看我也有啊，里面同应该是他们的所谓的助理说，你看我有中签，我也是不够钱，我要马上去跟我当铺的朋友借钱。
5: 一次两次三次新股中签的几率如此高，让蔡先生不禁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真的幸运，还是遇到了诈骗集团。
6: 中签率太高了，有点气愤，有点开玩笑说：“不会吧，我运气真的这么好，我每次都可以抽中60-70张，吓死人。”他说：“对呀、你的运气就这么好、别人都只有中5张，还有没有中的来抱怨的。”一方面是中签率这么高，另外就是说，你要我再投钱进去我就会怀疑啊。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说这就是诈骗啊，说不相信你去提看看，看能不能提出来嘛，提出来就是你的啊。然后我就提了嘛，然后他就果不其然，他就说哦，不好意思，你 你的一股那个新股哦，你的钱还没有缴哦，还没缴清，所以你这个账面上你的余额你就是不能动，除非你的余额大于你要缴的钱，那你就可以去动。我要缴2000万，那我余额只有600万，所以他就说你不可以动嘛，因为600小于2000嘛。他的意思是，如果今天我在里面的余额我是3000万，那我就可以去动1000万，还不是3000万都能动哦。
5: 没错，投资平台账面上显示的获利金额都是假象。一旦民众准备要出金，诈骗集团就会用各种理由，甚至直接封锁赖账号，将人踢出群组等。这时被害人才惊觉，原来这一切都是骗局。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詹君志说，
7: 只要你想要出金，他就是一定要你在操作费，他们讲的是操作费，他就是依照你的财力，譬如说你先前可能投入，假设投入100万好了，他可能再骗你的20万都不为过，因为他觉得，你还有那个能力可以再

0: 可是知易行难嘛，对，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趁虚而入的时候了。
1: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2，我们提醒大家哦，现在目前还是有一些工程施工当中，地面上会比较多的小砂石，容易打滑，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2: 警民之间。
1: OK， 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发现了一辆自小客车行经台东市开封街跟长安路口闯红灯，所以上前拦停盘查，而该男子加速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随即在台东市的洛阳街拦截围捕该名男子。听听看这一则新闻。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表示，经查驾驶人是廖姓男子，警方在逮捕过程中男子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
3: 经查驾驶人系廖姓男子，逮捕过程中廖男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造成员警身体多处擦挫伤及撕裂伤。警方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廖男，经持酒测值未超过标准值，全案后续依妨碍公务、毁损、伤害公共危险等罪，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有无私用毒品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配合警方依法执行职务，切勿以暴力或其他方式妨碍公务，以免触法受罚。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绿色站板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侧和路间连接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 54.7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58公里和平车站前有次小客车停放，台61线北上 139.9 公里大安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张渔网掉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OK， 时间来到5:07，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宇芬，在空中陪伴大家。梅山口向阳，今天台二十线是不可以通行的，二三四都是无法通行的。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听到歌声来自于洪佩瑜，一面之缘。那是你和

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呢，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牙齿颜色呢？很多人呢喝完咖啡后担心牙齿变黄，那么就有这个教授指出啊，咖啡中的单宁容易附着在牙齿表面微小孔洞跟纹理上啊，时间一久就会在牙齿表层染色。他建议只要喝完咖啡先漱口，20分钟刷牙才可以有效降低这个

染色的同时呢，也避免牙齿表面因为被酸性物质给软化，进而用力刷牙会造成磨损，可能增加不舒服或牙周病的风险。这是 撇步， 记得记得喝完咖啡赶快先漱口，不要马上刷牙，等到20分钟再来刷牙，就是这个顺序很重要啊。

OK， 5:17提醒台二十县梅山口向阳礼拜二三四是不开放通行的，今天礼拜三明天也是不开放，那么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沿路也有一些工程在施工当中。

采机动管制，麻烦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刀郎，爱是你我。

0: 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1: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0: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2: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0: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OK， 时间来到5:17了，天色暗了，出门记得外套稍微带一下，因为真的天气蛮冷的。早出晚归的朋友，那可能山区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哦，不要淋雨了，一定要带好您的这个雨具。明天在梅山口向阳，这里是不开放通行，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 时间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来找一首大概是2分钟。好，方大同那沙漠里的水，是要进行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公馆乡苗26线和村路段今天发生边坡土石滑落，导致交通中断，电杆断裂，造成17户停电。苗栗警分局员警到场管制封闭，并通报相关单位派员抢修。陈怡琳报道。
2: 苗栗警分局6号下午1点多接获民众通报，苗26线9公里处喜爱隧道出公馆乡路段边坡土石大范围崩塌，瞬间淹没路面，造成两根电杆断裂，不仅影响车辆通行，也导致公馆乡鹤山、尖山、五谷、仁安等村落共17户停电。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3: 本分局鹤冈派出所接获立即派遣员警至现场，摆置交通锥及拉起警戒绳警戒，同时疏导管制往来人车，并同步通报道路主管机关，派员至现场清除。本分局提醒民众，如遇天后不佳，应避免行驶山区道路，若发现路树倒塌或落石坍方情形，应紧速通知道路权责机关，并可请警方协助处理。
2: 苗栗警分局指出，苗26线是连接公馆乡石潭乡的重要道路，因灾害封闭管制，提醒用路人改道行驶台72线接台3线。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一名化名田野原的男子在新竹县仙石乡谎称可协助处理原住民保留地过户、继承等法律行为，但经恒山分局调查证明是诈骗，也已查获犯嫌。徐海伦报道。
4: 根据警方调查，有不孝人士假借立委外甥名义，锁定急需资金或不熟悉地震法规的族人下手行骗，诱使对方交

0: 交出印章证件办理土地移转或贷款等。横山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善文说，
1: 本分局于本年三月份接获被害人报案，称一名化名田野原之男子于本辖尖石乡谎称可协助处理原住民保留地过户继承等法律行为，向被害人行骗汇款。本分局业已查获犯嫌，并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目前本分局仅接获一件报案，将持续清查是否有其他被害人扩大侦办，并向部落居民加强防诈宣导，避免上当受骗。
0: 新竹县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指出，原住民保留地权利回复程序极为严谨，必须经过乡公所初审、县地会勘，最后报请县府核定，才能送地政事务所登记，外人极难凭空操作过户。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南投县竹山警分局侦破一起侵入住宅窃盗案，陈姓窃嫌夜间潜入民宅，惊动屋主后逃逸，警方循线追查，成功将他缉捕到案，并起获多项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请听报道。
3: 案发当晚，屋主在房内休息时，突然有人推开房门，原本以为是女儿返家，出声询问，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往屋后窜逃，随即听见后门关闭声响，追出时已不见人影。经检视监视器画面，确认有陌生男子侵入住宅，并翻动二楼房间行窃，损失现金约新台币60,000元，随即向竹山警分局报案。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4: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过滤上百支监视器，循线追缉以苗栗县查获涉案通缉在案的陈姓犯嫌，并取出海洛因及丧尸烟弹等多种毒品，全案依窃盗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3: 竹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提高防窃警觉，外出急救寝时务必确认门窗上锁，并检视住家防护设备是否完善，可加装防盗锁具、照明与监视系统，避免将财物放在显眼处，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应及时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居家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宜兰多云24度，新竹晴天25度，台中晴天27度，台南晴天28度，高雄晴天29度，花莲多云26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汪苏泷，《大娱乐家》5:40。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1: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2: 我们都是后送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彭。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虽然已经是老梗中的老梗，却也是歹徒抓住人性弱点的惯用诈骗。像是住在高雄退休的王老师就接过这样的来电。
5: 我是前年大概5月份的时候吧，那对方用 LINE 说是我的侄子要跟我借钱，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可是他一直很急着要，我就只好去国泰先汇36万给他。后来又一直追着我说还要再汇50万账，我的簿子里面要集50万很难，我就最后到博爱分行那边，啊，博爱分行远东银行里面的人都认识我，他说汪老师，这个是诈骗集团，你不能再汇，你早上汇了那一笔，我马上打电话去问，哇，已经被领走了。
2: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依然是国人经常遭受到诈骗。

0: 骗的惯用伎俩。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二分局阳明派出所洪福林所长说，
1: 所以很多人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们一些诈骗资讯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他知道我健保卡呢，他知道我 他知道我在哪里就医过呢。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他拿这个东西跟你讲，那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他知道，那他一定是谁，他就是我的亲戚或怎么样。那也许在这个记录文件上面，他就有你的名字跟你侄子的名字，然后他有写他的关系。他打电话过去，他一定说我是你侄子，因为你真的有一个侄子，所以说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你相信他的几率可能就蛮高的。
0: 嗯，
1: 我们其实也不太知道诈骗集团会取得什么样的资料，但是也许他的资料就有这个东西，他想要骗你的这个人，你的亲戚联络网，就是你的亲戚的网络，他会用这种方式来取信于你，就会比较不疑有他。
0: 这个手法是什么样的手法？
1: 就是猜猜我是谁啊？就是他就说，哦，他说什么，婶婶，我是你的侄子啊，怎么连我是谁都忘记了？
2: 当时有打电话给我弟弟，他们那边没接，然后他这边又一直电话催，一直催你，让你觉得好像是真的一样呢。如果各位朋友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据我的经验是，赶快封锁，就不要理他了，不可以再听下去，就会去行动。
1: 欸，他如果杨森是你的侄子，那你就要去跟他的爸爸妈妈去求证，
0: 进一步求证。
1: 对对对，甚至说你甚至可以约出来。见面，我当面给你钱，我也没关系啊。因为其实诈骗的方就是这个样子，利用躲在背后，他一定会用很多的说法去跟你避不见面，或是用鸡的说什么，你就不相信我啊，或者怎么样啊，我们血缘关系就这样子而已嘛，或者怎样啊，你赚那么多钱，你
0: 逼你，
1: 对对对对对，激你啊，或者说用可怜的啊，
0: 嗯，
1: 对，但是他就逃避掉去跟你见面或者跟你视讯这件事情。所以说，如果你要求证的话，你利用视讯或是约见面的方式去求证，猜猜我是谁的部分，大概这一块就解决掉了。
2: 我是省吃俭用的这么久，我先往生以后，已经有五个人要跟我借钱，我都推掉了，没想到等到我侄子这一个就不晓得怎么搞的了哈。
0: 这个事件你学到什么？
2: 以后接到什么信息，反正就删掉删掉，不看。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求证再求证，绝对不可以把钱汇出去就对了。
3: OK， 小心再小心，求证再求证很重要。接下来欣赏林良欢《陈随意真心呼唤》。

OK， 真心不换林良欢陈随意所带来的歌曲5:49的哈巴呢，放松一下心情，欣赏王佳怡黄轩所带来的歌曲。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天色暗了，跟前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之外呢，麻烦开启您的车头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随风，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

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线和路间连接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北上44.5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南下34.7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77.3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54.7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大溪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拥塞，西向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外线车道有部钩绳掉落，台74线西向28.7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中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过得很快哦，6:08了。目前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海洋之眼航向大海，台东首航跨族群南岛船舟船5月6号新兰港起航环道。台东护理之光东基吴家敏获理。这个护理长获得特殊奉献奖，县长亲赴颁发红榜表扬。数位转型再出发，台东县四大商圈入选经济部115年度数位商圈辅导计划，最高可获18万元的补助。太平西路提供过5月9号、10号道路养护作业，实施分段交管，请用路人注意。欣赏周慧的歌曲《弯弯的月光》。

OK， 6:12。太平西路堤共构5月9号、10号道路养护作业会实施分段浇灌，用路人要注意。东四九之一线台东新生北路路间割草、修树等维护作业实施分段管制。那么在5月9号、10号两天时段，分别在9号早上8点到1点是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6点日光桥到南王桥，还有10号的早上8点到6点南王桥到太平桥交通管制。

OK， 玛利亚娜海购，接下来欣赏向慧琳散步林咖啡。这当中，各位在林咖啡的人是一种幸福。

OK， 散播林嘎比向慧玲所带来歌曲，还有不到八分钟的时间，现在是用餐的时间，车多停车位少，希望大家不要任意停放。欣赏谢明佑所带来青春的回家。

这条路起起落落，有你是一种风景，无你犹原是一种风景。火车敢若无终点迄款。

0: 收受录资拍摄投共影片，前主播林承佑被起诉求刑7年，外汇存底重返6000亿大关，外资规模飙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3项重罪起诉7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2: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

0: 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庭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1: 另外，红杏被度约1.07%，整体会是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3: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2: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已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虽然已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义成报道。
4: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4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3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
5: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监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4: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式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8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警广记者林义成台北报道。
1: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宇纯报道。
6: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7: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得非常正确，就是说毒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6: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检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4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8: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

0: 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汝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1: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0: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汝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0: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循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膳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是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局侦二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3: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膳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0: 刑事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涉嫌拿着假金饰连续诈骗高雄2家银楼，得手74万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诈欺罪嫌起诉，法院具体求刑有期徒刑3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被告黄姓男子看中黄金价格高涨，前往中国大陆向一名男子取得掺有来铜、老及银等金属成分的假金饰后，回到高雄市的银楼诈骗。直到银楼收金后进一步检查，才发现黄姓男子变卖的金块掺有不同的金属，气得报警。高雄地检署相约人检察官林志佑说，
5: 被告自中国大陆地区向不详人士取得掺有来之假金饰，在于民国115年3月1日分别前往高雄市左营区及三民区之银楼出售，致业者误认为是纯金而予以收购，被告共计诈得新台币74万多元。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涉犯刑法诈欺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3年。
4: 检方认为，黄姓男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他正值青壮，身心健全，竟不思以合法途径赚钱，反而加入诈骗集团，更隐匿所得，增加检警查缉难度，助长诈骗，严重危害社会善良风俗及金融交易秩序，依法侦结起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苏姓男子携带新台币120万元到银行，准备汇款购买高价盘子。行员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彰化警分局民生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苏姓男子准备汇款购买马年造型盘子，每件要价新台币99000元，因价格异常且交易内容可疑，员警到场后发现汇款账户已列为警示联防通报账户，进一步查证确认为典型的假买卖诈骗，更发现男子身上携带新台币120万元现金，一问之下得知是

0: 男子变卖金饰所得，原本打算依对方指示持续汇款。民生路派出所所长张忠肯说：“
1: 那经了解呢，那个老翁是声称要向德易购股份有限公司蔡专员哈、哦、听从他的指示汇款购买造型盘子啊。经警方哦查询他的对话记录。”确认跟近期的一个假买卖诈骗如出一辙。
0: 彰化警分局分局长刘千祥提醒，网购务必透过正规平台，并可利用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手法。金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经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该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动物不是商品，
4: 动物不是商品，
3: 生命不能消耗，
4: 生命不能消耗，
3: 提高虐待刑责，
4: 提高虐待刑责。
5: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两三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6: 他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他的意，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胸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5: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因应少子女化问题严重，行政院今年起推动好运三方案，只要国民生一胎就能拿到10万元，生双胞胎能领20万元，整体预算共47.2亿元。由于今年预算迟未通过，即使民众提出申请也无法核发。劳动部今天表示，行政院同意机关执行新兴计划预算，生育给付加发至10万元，将于母亲节前夕拨款入账，预计将补8万人。接下来关心目前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到永康，以及南下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靠北上240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外侧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北上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30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先前54.7公里，在莺歌系统之前中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一路回堵到龙潭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先前东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大竹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国道二号先前西向在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西屯到北屯路段，以及东向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先前台74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交流道中线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彭光礼大寿锦星勋章，表彰他为台美关系的卓越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以台语致辞指出，彭光礼来自美国纽约，在1967年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派到台湾农村为农民服务，走遍台中彰化苗栗，每天用六个钟头的时间练，所以他的台语说的比许多台湾人还标准。后来回到美国之后，更长期参与国会的游说工作。他诚挚感谢彭光礼超过半世纪为台湾的真情付出。
2: 因为麦克在咧关照，当台湾的国际地位风雨飘摇的时阵，会当得到美国政府坚定的支持，面对各种挑战，麦克拢含台湾人并肩同行，共同争取民主。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1: 彭光礼认为，台湾人展现了非常大的韧，自由奋力而行。当前台湾人继续面临外来威胁，世界更应该给予台湾支持。他以台语高呼“台湾民主万岁”，并强调民主不会停滞不前。虽然未来仍会持续面临挑战，但也期许台湾要维持韧性，打出漂亮的一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委质疑行政院补提名法务部次长黄毛信为中选会委员，逻辑上有冲突。人事总处回应，过去法务部及内政部都有政务次长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情况，在执行上也恪守职务分际。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立法院会在3月13号通过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尤盈龙等四名委员的人事案，但副主委等三人遭到封杀。行政院日前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次长黄蒙信等三人，并送立法院审查。对于立委吴宗宪质疑法务部次长要如何兼任独立机关的委员，人事总署副人事长张秋元说，
4: 过去是法务部、内政部其实都有正式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案例啊。那过去其实这两个在执行上也是说是在各自他该有的职务的分际，他们
5: 不是，你还是没有回答问题。奇怪，我问 A， 你答 B， 我只问说他上班期间从法务部出去到中选会去开会，那是公出还是请假？
4: 公出。
3: 对于多名立委关注军公教何时加薪，张秋元表示，军公教待遇审议委员会预计6到7月开会，之后人事总处会将委员会及相关团体的意见送行政院做最后的决定，在总预算送出之前，应该就会有明确的结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近日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3死。南非卫生部今天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在2名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而且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其中一人为日前病逝的荷兰女性，另一名英国籍男性患者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新北市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边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今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夺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定。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难认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

0: 台中市西区林森路与中勤街口发生一起连环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到场处理，初步调查为自小客车碰撞路边车辆后波及多部汽机车，所幸现场无人伤亡。记者陈蕴涵报道。
1: 经查，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五权路沿林森路往中仑街方向行驶时，与停放在路边的吴姓男子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吴姓男子车辆在往前推撞前方陈姓男子自小客车及郭姓女子普中机车，事故造成多车受损。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李国玉说：“
2: 杨男无酒测值，为唾液初筛有阳性反应，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9项规定，略以汽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经测试检定结果有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相似之管制药品，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至2年，并吊扣汽机车牌照2年，予以自单举发。待尿液检测结果厘清是否涉及刑事案件。”
1: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切勿毒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0: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的母亲陈中吉妹女士，今年获警政署评选模范母亲。陈运照表示，她为人处事和从警深受母亲影响，而老人家先前常年担任环保志工，也展现她服务乡里、致力公益的热忱。记者静杰报道。
3: 83岁的陈中吉妹女士出生桃园观音客家庄，为人谦和朴实，先前曾任环保志工10多年，本次获选警政署模范母亲，对此她深感荣幸，直说是母亲节前夕收到的最好礼物。
4: 全部人来做女人家还有母亲节很难耶，现在也不用今年之后完全好。
3: 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表示，他从小受到母亲勤俭刻苦、真诚处事的身教影响，投身警界服务37年期间，时刻谨记，希望不负母亲教诲养育。
5: 妈没有影响我们，就是能够吃苦啊，做人要善良，好像一步一脚印。我觉得这个是我妈给我们影响比较大。
3: 陈运照队长说，当年他报考警校得到母亲的支持鼓励，后来儿子有意从警也得到老人家和他的认可，且3年前还曾获选GO交通警察，让家人倍感荣耀。
5: 那时候受到妈妈鼓励，然后考警察，这样儿子可能也是受到我的影响，当然也是给他支持的。
3: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这是所属警备队长陈运照令堂陈中吉妹女士荣获警政署评选本年度模范母亲。纵观老人家教养子女行仪和投身社会公益的热忱风范，可谓实至名归。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南新购52公尺云梯消防车启用，市府持续强化消防量能，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魏经理报道。
6: 市长黄伟哲等人替这辆造价3650万元的52公尺云梯消防车揭牌启用，这也是台南市目前作业高度最高的消防车辆。黄伟哲说：“
7: 那这部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云梯车，那在全台湾来讲也是数一数二高，它可以大概对于将近16层楼高楼的这个火警是可以这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这个进行灭火的动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降上去的话，可能将近20层楼高的这个火灾都可以这个应付。但是呢，最好是不要发生高楼火灾。
6: 市长表示，这是他任内核定采购的第5辆云梯车。面对都市高楼建筑日益增加，市府持续扩编消防预算，由过去大约17亿元提升到今年的34亿5000万元，逐步强化整体防救灾能量，并强调预防胜于救灾。近年国内外高楼火警频传，显示防火观念的重要性，呼吁市民使用防火建材，避免堆放易燃物，并注意日常用火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受

0: 广告张贴在已停业建筑物外观，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2: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发处分。
1: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假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40公里斗南的匝道口，外线车道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3.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国一南下的359.7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

在路网图的部分，关心北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走走停停。在桃竹路段呢，国一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车多，台七四线西屯二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崇德到西屯二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国十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不到30公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6号，礼拜三晚上7点11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考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小周末的晚上，用陈星月的歌曲开场 ，My Love Is Selfish。好了，接下来3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

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往台八八东向的环道上面，连接车故障停放，外线跟路肩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哦。继续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还有 Benny Blunt， Benny Blanco 啊，歌曲叫做 I Can't Get Enough。

Selena Gomez 还有 Benny Blanco 歌曲叫做 I Can't Get Enough， 7:14:15。大陆状况，南部地区比较塞哦。国道十号的西行顶经到左营，国道一号南下的顶经系统到五甲系统，时速都不到60公里。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从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还有在桃园路段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科到中和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60。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追着林俊杰伟大的渺小7:22。国三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哟。Eason 陈奕迅都是歌神歌王来着的孤勇者。

0: Eason 陈奕迅《孤勇者》26分。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往台八八东向环道上面，连接车故障停放，占用外线跟路肩哦。台八八的西行是 4.1 公里万丹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路肩跟外线有整木掉落。来听对唱吧，周杰伦跟阿妹，不该。
1: 假装我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南投县竹山警分局侦破一起侵入住宅的窃盗案。陈姓窃嫌夜间潜入民宅，惊动屋主后逃逸。警方循线追查，成功将其缉捕到案，并起获多项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2: 案发当晚，屋主在房内休息时，突然有人推开房门，原本以为是女儿返家，出声询问，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往屋后窜逃，随即听见后门关闭声响，追出时已不见人影。经检视监视器画面，确认有陌生男子侵入住宅，并翻动二楼房间行窃，损失现金约新台币60000元，随即向竹山警分局报案。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3: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过滤300支监视器，循线追缉以苗栗县查获涉案通缉在案的陈姓犯嫌，并取出海洛因及丧尸烟弹等多种毒品，全案依窃盗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竹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提高防窃警觉，外出急救寝时务必确认门窗上锁，并检视住家防护设备是否完善，可加装防盗锁具、照明与监视系统，避免将财物放在显眼处，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应及时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桃园市政府因应人口成长，过去3年投入93亿，启动8个学校新建，预计可以容纳8000名学生，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展现对教育环境的高度重视。静杰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过去3年市府投入93亿元，启动8校新建，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规划新增富台国小、龙科国小和清源国中等3所学校。他说，随着龙潭科学园区扩建重新启动，考量未来人口进驻后的就学需求，市府现已超前部署规划新建龙科国小，确保产业发展和教育环境优化同步到位。
5: 我们桃园人口成长很快，很多县市学校要缩小，甚至官校、并校，那我们桃园是很不一样。我们桃园的学校是还在持续在扩建或者新建啊，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从编预算开始到后面的工程。
4: 桃园市政府表示，除了新建校舍，市府同步落实老旧校舍更新和校园环境改善，这部分过去3年已经投入18亿元完成8校改建，后续还会再编列5.5亿元经费，持续办理龙岗国中和阳明国小等校舍更新，使得整体教育建设经费突破150亿元，全面提升学生受教品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许多市民在公园有喂食过野生动物习惯，台北市公园处提醒，今年5月起将加强取缔公园内喂食禽鸟和没有饲主动物的行为，违者最高可罚6000元。王汝聪报道。
6: 很多民众到公园散步时会喂食鸟类、松鼠或流浪动物，但台北市公务局公园处表示，人类食物并不适合野生动物，长期喂食可能会造成营养失衡、疾病增加，也会造成动物依赖人类供食。北市公园处青年公园管理所主任吴明静说，
7: 其实喂食我们看似是一个对就是动物的一个保护，其实上是对动物是一个伤害，其实我们的喂食恐怕是对食物也不适合它，然后也会让它丧失原本的一个觅食能力。那最重要的是现在最近这个鼠害的疫情也蛮严重的，我们也担心透过喂食造成食物在遗留在公园，也造成这个老鼠会来吃这个食物。
6: 依据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动物或弃养放生动物，违者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公园处呼吁，爱护动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喂食、不留下食物，让他们回归自然，也共同维护公园环境。请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0到32度，中部20到30度，南部24到34度， 东部21到29度，离岛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0: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1: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0: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1: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0: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1: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0: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1: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0: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1: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理想混蛋，
4: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5: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6: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5: 警察广播电台。

7: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啊。Sonia Calico 还有 Drummer Drummer 曾妮的合作歌曲《欢唱吧》这首足语作品。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有施工，国一的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八八东向环道上面连接车故障停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的内线移动性的施工，台八八的西行14.1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整木掉在这里。听完足语作品，来听听日文作品。菅田将晖 Water

0: 场，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身作则，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0: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晨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2: 大家好，我们是
3: SOFA。

林佩乔林 PK On My Way 这首歌曲。好，待会的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今天经典留声机呢，哇，好久没有请到歌手艺人来访问了。今天是 Do 王定中带来他个人的全新专辑 Airplane Mode， 分享歌曲故事、个人想法跟音乐作品。来听到 Roller Coaster，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 Fading Out。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就算打洒入爱你。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68.9公里过杨梅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转台88往东的出口车速还是比较慢哦。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40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35.9到138.5过西湖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378公里到380.7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88西行14.1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外线车道和外侧路肩之间有整木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长按 LINE，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我不太确定大家是在哪个地方听过这一位歌手，你是听到他是歌手呢，创作人呢，还是他是乐手，你在哪个地方有看过他呢？发行了几张 EP， 现在带来全新的专辑 Airplane Mode， 我们欢迎 Duke 王定中，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定中。
0: 欸，有人叫你定中吗？
1: 有欸，有欸，蛮多的。
0: 我只是突然想说，有人叫你定中吗？讲的好像很亲密一样。还是说只有家人会叫你定中，还是朋友会叫你定中？
1: 其实朋友也会叫我定中，或者就叫我定嘛。哦，因为英文名字其实就是定。嗯哼
0: 哼，那为什么定会变成 do？
1: 想说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我就用，因为我英文是丁旺，就直接拿 D E W 加组在一起。哦，
0: 把有点是合在一起又变成简写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OK， 那我这里要先祝汪定中生日快乐。
1: 哎，对，你怎么知道？
0: 有做功课。
1: OK OK，
0: 好，因为呢，我们在录音的当下呢，其实是4月28号，
1: 是，
0: 然后你明天就生日了，
1: 对，
0: 而且是30岁，
1: 对，
0: 你有觉得29岁对你来说比较困难一点点吗？大家都说逢九遇关。
1: 好像有欸，其实
0: 真的假的？
1: 我本来觉得应该不会，但是29这一年觉得有点不知道欸。
0: 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可是我也是过了之后觉得，好像有。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不太一样，因为有些时候那个不舒服或那个很痛苦，或者是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有的挫折你体感很深，可是有的状况呢，它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在那个状况当中，然后都有处理，都有处理，到后面你好像也不自觉的就把那一年过完了。对，所以我才想说，逢九遇大关，你有觉得你今年有遇到什么大关吗？
1: 好像大关可能就是发这张专辑啊，然后要办这个专场，
0: 要办这个专场。
1: 对 对， 对，
0: 不会办专场就已经是30岁了，已经不算关了。
1: 哎，对，其实到时候
0: 是吧？
1: 是 是， 是。
0: OK， 所以这张专辑，你是在29岁以前就已经在那边筹备，因为其实前面单曲就已经发了几首了。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可是到后面呢，你慢慢把这些东西集结成一张专辑，你是在哪个 timing 决定说好，我要来好好的做一张？
1: 其实就是我23年的时候发了 EP 之后，然后开始陆陆续续接到一些音乐节的表演邀约，然后就有演大港啊、秋奥这些。
0: 对，
1: 然后所以一路上也跟很多不同乐手合作，然后我后来慢慢有找到一群现在固定的乐手朋友。然后每次都觉得我们现场在练团的时候，还有现场演出的感觉很棒。然后一直很想要把那个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对，因为我之前的作品主要都是一个人做的，
0: 对，
1: 所以这次专辑的想法就是，那我们把这个我们的 live show 给复制到这个专辑上面。所以才会选择一个 full band， 然后同步录音这样。就是想要让听众感觉听完整张专辑是像看完一场秀这样。
0: 我觉得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点像是说透过现场演出的一些经验，你就觉得说我觉得那样有点太可惜了，那倒不如我就把它弄在一起好了。
1: 对对对。
0: OK，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特别觉得说我一定要放哪几首歌吗？还是说有哪些新作的歌吗？
1: 那时候就是有几首就是觉得一定要重置，像 Butterflies， 因为当初就是重林打那个 Hi-Hat 的那种 disco 的东西，我觉得很帅，想要记录下来。
0: 对，
1: 然后747其实也是，现在跟原版也蛮不一样的。对，然后像飞行的姿态，其实算是整张专辑的主题曲。对，
0: 整张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1: 是，
0: 你怎么会要取名叫做飞行模式 Airplane Mode 呢？
1: 我就把我的 demo 全部摊开来看了，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好像多少都跟飞行有一些关系。然后就觉得整个这样子排歌单排下来，其实它是一个 journey。就是起飞，然后经过一些乱流，然后最后 parachute 带你降落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我其实平常也会蛮习惯都会开着 airplane mode。
0: 对，那现在呢？
1: 对对，现在就开着。
0: 现在就开着吗？
1: 我甚至手机在包里。
0: 那很好，那很好，那很好。
1: 对对对，不会有那个干扰。
0: 很棒很棒，因为我要用网络，所以我没办法开 Airplane Mode 给你。
1: 懂懂懂。
0: OK， 所以你怎么会想要开 Airplane Mode？ 在因为你说你平常就会开了。
1: 对。
0: 现在网络科技这么方便呢。一开怎么会有焦虑感吧？
1: 其实我反而是有网络会比较焦虑。对，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 尤其感觉疫情后吧，就是整个世界我觉得都不太一样了，尤其社群媒体的那个演算法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可能我追踪的朋友啊，或者我喜欢的艺人，我看到的就是他们。
0: 对，
1: 但是不知道哪一年他们演算法换了，就变成其实你不觉得现在 IG 常常看到的不是你追踪的人吗？
0: 哦，对哦，因为其实 IG 现在推给你的东西或演算法推给你的东西是我可能按 like 的，他算完再去推给你你没有追踪但你可能喜欢过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要让你待在那个 app 上最多时间，就是让你锁在上面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不想要这样，很想要远离这只手机，所以才会选择开飞行模式。
0: 是，
1: 然后因为这一两年其实演出也飞蛮多地方的然后就对啊，每次在飞机上我都觉得很 peace， 就会听音乐，然后看着窗外也不能干嘛。而且我觉得在飞机上看出去的那个东西每次都不一样，你也不会，你不知道突然一个夕阳出来，
0: 对，
1: 一个云海什么的，对啊，就觉得蛮珍惜这个东西。
0: OK， 所以这个 airplane mode 有点像是说我想要跟世界做一个隔绝，然后我回到我自己的一个身上。所以你会说你是很能跟自己独处的人吗？
1: 我觉得我好像也还在学习。
0: 真的吗？
1: 最近反而好像越来越会了。
0: 怎么说？
1: 以前就会晚上就会很想找朋友啊，或是去哪里喝酒啊。但是最近晚上都还蛮 peaceful 的，就是一个人，然后可我有养猫啦，就不太一样。
0: 我觉得这还好，我就在想说这个跟自己独处还有 airplane mode 的这个东西它应该是有所关联性的。你目前可以忍受最长多久时间算是我讲说不管是飞行模式或者是自己独处跟猫，我觉得跟猫可以没关系，你可以最长多久的这个时间？
1: 你说开始飞行吗？
0: 对，或者是自己独处的时间。
1: 独处啊，其实要个一两天应该也没有问题。
0: 一两天很厉害了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那你很能做这件事情啊。对啊，那你通常如果是跟自己独处都在做些什么？
1: 其实如果我会开这么久应该是我在旅行了，就是我如果出去玩我就会觉得完全不要有任何原本世界的事情。
0: 在台湾吗？
1: 对，或者是出去玩了，去韩国啊或日本的时候。
0: 那如果我要找东西怎么办？我要网路啊
1: 可能就是在饭店了，饭店先查好了。对，
0: 你可以这样
1: 或者是我真的要看路我就开了，然后到了我就管这样。
0: OK，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已经是一个心理因素了，就是关飞行跟关可能勿扰或者是静音其实不一样。

0: 飞航有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精神象征，
1: 对，
0: 就是它真的是隔绝一切这样子。嗯哼，对对对。
1: 那如果好，我们回到旅游的模式，旅游加飞航模式的话，这个时候你会是戴着耳机的吗？还是说你也没有耳机，然后你就是整个人在那个现场当地做体验？
0: 我应该就在现场耶。对啊，
1: 因为好多人喜欢戴耳机
0: 听音乐是有时候也会啦，但我其实也对，可能跟你一样，我平常听太多音乐，
1: 有可能
0: 我走路也不会想要听东西，我运动也不会听音乐。
1: 哎、欸，那很厉害耶！
0: 对对对，
1: 我其实很多时候运动我会戴耳机，嗯，但没有放东西。
0: 哦，真的、哦，
1: 我就当耳塞，
0: 比较专注这样。
1: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耳机它是一个装饰物，让别人不会跟你讲话。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走在路上可以假装听不到别人讲。
0: 对对对。其实可能有听到
1: 其实可能有听到齁，所以有些时候呢，你看到别人戴耳机，你可以稍微想一下他里面到底听了些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OK， 好，这一次呢Dude 带来了这整张 Airplane Mode 里面、嗯、我想要继续问的是，因为准备三十岁就正好三十岁，嗯，二九跨三十，然后你之前是在伯克莱音乐学院毕业的。
0: 哦，在那个加州伯克莱。对，
1: OK，在那边毕业回来的，其实隔了很久才发第一张、欸、
0: 对，
1: 算久吧。
0: 其实是，
1: 你觉得你的音乐路跟你我想象中的路不是长这样， 你有这种感觉吗？
0: 有有有，非常深刻。
1: 你从什么时候 moment 发现哎、欸，我所想象的跟实际面跟现实落差其实蛮大。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是有跟同学组乐团、uh-huh. 然后大学开始做 cover、uh-huh. 然后那时候，对啊，那时候就是想要，因为以前可能玩的比较没有那么深吧，想要去大学好好把乐理什么都学起来。嗯嗯嗯，然后对啊，那时候其实就是一把火然后燃烧自己啊，所以那时候也是很认真的，
1: 很热情，
0: 每个礼拜做 cover 这样丢 YouTube。 后来毕业后回台湾之后也是蛮卡的啦、嗯、就是也是遇到很多状况，嗯，然后发现就是这个产业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一路上遇到很多蛮好的朋友，嗯，然后他们都会给我很多启发啦。呵呵呵，对，所以也是到最后才终于决定哎、欸，那我应该出来做，要不然我其实本来已经也准备要 quit 了。
1: 真的吗？在哪个 moment？
0: 因为也是有点长时间被 PUA， uh-huh, uh-huh. 就是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到这样子。Uh-huh. 然后
1: 你是说你自己 PUA 你自己吗？
0: 我有被别人 PUA。
1: OK OK， 这蛮不舒服。嗯，
0: 对，然后所以一度已经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唱得很烂啊，写得很烂啊。然后是到后来，其实也是我家人鼓励我、啊，我妈就说你怎么还没发东西、啊、你都已经回来那么久了。然后也是有很多朋友也有听我的 demo， 都觉得这东西该出来了。
1: 对，该发该发。
0: 对对对，所以最后才决定好，不然就最后再发一次这个 EP 这样。嗯嗯，对，
1: OK。 那当初你怎么会选择回来而没有留在美国继续做？
0: 那时候就是因为家人在台湾了。
1: 对
0: 对，然后有一个前女友也在台湾
1: 为了爱奔走。 OK， 可以理解。
0: 然后刚好也遇到一些音乐人也都在台湾，就感觉有一些机会在这边。
1: 是，
0: 对对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当因为其实这张专辑这个里面有一些歌曲它也谈到感情，嗯，那个感情是跟前女友有关系吗？
0: 多少都有，
1: 多少都有、嗯、好，我们等一下慢慢来，就是看看那些关联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啦齁。那我们就先来听第一首歌好了。嗯，这一首歌呢你用飞机的机型来做比喻，找来了这个现在最火热最火红之一的山姆商穴一起来合作、yeah. 我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 我本来预期的是一个哎、欸，还蛮有希望的，可能蛮开心的、嗯、可是听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哎、欸，我的那个希望被你丢掉了。
0: 不妙
1: 不妙不妙啊。我们先来听这个看似不妙但是大家很常搭的747。

0: 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你不错不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痛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近又远，伤害又深又浅，相爱了多久，从前自负再开一眼，一若有似无。
1: 好，听到这一首歌曲是 Do 跟 Sumshe 山姆的 featuring 合作，叫做747。简单来说就是讲远距离的。
2: 对
1: ，OK。所以我可以先问这首歌的 background 它是怎么样生成的吗
2: ？Background story。
1: 嗯哼，
2: 我那时候一开始是这个和弦组合出现了，然后开始乱唱。
1: 嗯，
2: 然后刚好那一阵子，那时候有蛮喜欢一个女生的，可是我们的相处很短暂了、啊，然后她很快就出国了，就后来就也没有再联络。
1: 嗯哼哼，
2: 然后对，所以就想要写出这种感觉吧，就是我想和你创造的未来，还多阻碍、嗯。
1: 因为其实呢，我现在正在经历一个远距离的感情。
2: 嗯，
1: 好。这件事情呢，我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个故事跟你跟听众跟简单的讲交代一下。我们就是网络上认识，我们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是说我去找他，但他在那个 party 的音乐活动现场里面，他要钻出来找我。哇，我们两个真的见到面了。
2: 嗯，
1: 然后从那之后见完面的隔一天还隔两天，我就要回台湾了。
2: 哇，
1: 所以就是非常短暂，可能跟你的那个短暂是差不多。
2: 嗯。
1: 那我也觉得说没关系，我至少我在出国玩的时候认识一个新朋友、嗯、那回国我们能怎么样，就
2: 顺其自然。
1: 对，其实我是比顺其自然还要再悲观一点，我是比较 不抱期待的。
2: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哎，他就很热切的持续有在聊天，然后到后来在跨年的时间点，我们两个就相约去那个曼谷跨年、
2: 啊、
1: 然后就在一起了。
2: OK，
1: 然后就到现在了。所以
2: 我很 drama，
1: 蛮 trauma 的。所以你歌词说我想和你创造的未来太多阻碍，还穿越那片海，我就会觉得对啊，你说阻碍很多吗？蛮多的。
2: 嗯，
1: 然后你说实际上的经济的考量跟双方的工作，跟我要去找他、嗯、还是他要来这，那我们要放弃我们原本的生活吗？这些东西、嗯、
2: 很现实的，
1: 很现实。
2: 嗯，
1: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还在比较早期的情感关系里面，我们的动能还比较多，所以我们是比较乐观的。
2: 嗯，
1: 可是听这首歌听到后面已经就是若有似无，我想说、欸、那我到底要把这首歌听完吗？
2: Some shit 的那个歌词太厉害了。
1: 哎呀，可是你们

0: 怎么会远距离最后无力，可是你们用飞机的机型来做比喻呢？
1: 其实最一开始就是想到之前最常搭的就是波音747，嗯，然后对，因为本来一直在想歌名是什么，后来觉得什么我想和你创造的未来太长了，
0: 太长了，
1: 太怂了，就觉得哎、欸，不然用一个像不是用飞机来比喻这件事、嗯。可是其实我后来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时候也觉得它其实也不一定是在讲远距离，
0: 是，
1: 就是有时候就是人与人的距离，其实也是很某一种远距离，嗯，就那片海不一定是真的海，可能是你们两个没办法说出口的话，
0: 其实是
1: 对
0: 那。你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我跟这个人的感情慢慢变淡了，就是我们实质上的变淡，也不是真的距离拉得很远、嗯、你觉得分开或者是一段关系变淡或结束，它都是比较悲观的吗？或者是会比较难过或者比较可惜的吗？
1: 我觉得好像是、嗯、但是我现在的感觉是好像真的很难有一个真的可以一直维持的一个感情。
0: 你这个感情是指恋爱感情还是友情也算？
1: 我觉得友情比较容易
0: 持续，
1: 对，可以很久很久。嗯，感情就是另外一个课题。
0: 我可以问你目前最长的感情是多久吗？
1: 就是之前有一个6年半的、
0: 啊、6年半很久、欸、
1: 很久很久
0: 很久很久，
1: 对对对。
0: OK， 所以6年半的最后的分开，你觉得那一个分开是 OK 的吗？你接受那个时候的分开的方式吗？
1: 嗯，我接受，对，但是也是蛮无奈的吧，就是、uh-huh. 也就是一个，毕竟这么久了，已经很熟了，像家人一样。嗯哼哼，对，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觉得，哇，这件事情不容易，
0: 说再见不容易。
1: 对
0: ，OK， 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好，不要讲最完美好了，最好的说再见的方式会是什么？
1: 感觉就是很坦白吧，两个人都、嗯、我觉得要见面了、啊，然后、嗯、对、啊，好好讲清楚各自的感受。
0: OK。为什么我要问这个呢？是因为在这件事情更之前呢，我就是有另外一段
1: OK，
0: 然后那一段的分开不是一个好的结束、嗯嗯、那后来其实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有没有一个我觉得好的结束呢、嗯、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好的结束就是你刚刚讲的，有没有讲清楚，然后有没有当面讲清楚。嗯，我觉得那是一个对人的基本尊重。
1: 对对对
0: 对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淡，或者是情感要来说再见之后的事情，嗯、这整个都是有些时候会蛮心酸的啦。
1: 对，
0: 然后会有一点点的难过。
1: 是，
0: 那你从这个之后，你接下来会怎么样看你的感情的状态呢？你会觉得你理想中的感情状态会是什么？
1: 其实我其实也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我还在一个。
0: 还不知道。
1: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0: 目前还不知道就对了。嗯，
1: 对，
0: 因为其实在后面有一首歌，就是我等一下要播的歌，它是印象派、嗯、跟、Judy Lin 林玉君一起做的歌。嗯，我就想说哎、欸，听起来很像是你在思考我想要这样子的一个感情模式啊，是这样说吗？还是说哎、欸，那这首歌又在讲些什么东西？
1: 印象派这首歌其实是当初的 demo， 其实我只有唱一句，就是那个 I've been dreaming about you tonight。 嗯，然后其实歌词都是玉君写的。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讨论要什么 vibe， 所以我的思考其实比较都是在音乐上面。哦，像那时候想要做一个那种有点1975的、嗯、about you 的那种，就是感觉很多烟雾弥漫的那种曲风。
0: OK OK， 比较模糊一点的。
1: 对对对，然后玉君传来歌词的时候，我也觉得哎、欸，其实很有趣，就是他讲很多可能现代人的这种模糊不定的关系啊
0: situationship
1: 对啊，就是印象派啊，其实就是像印象派的话就是这样嘛。你如果近看，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0: 对，
1: 但是你站远一点看，他其实是在画可能一个公园或是什么，就有点像人跟人之间吧。就很多东西其实讲得太明白，可能就
0: 讲得太明白不适合。但是我们两个是不是不太适合不讲明白？你可以接受暧昧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多长？你的暧昧期可以拉到多长？
1: 好像
0: 3个月。
1: 3个月可能太久。
0: 很好，就是要这样，就是我要帮你那个 narrow down 那个东西，1个月，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嗯。所以基本上这样听下来，你是没有办法暧昧太久的人。嗯嗯嗯。你自己是会主动打破暧昧的人，还是你会觉得对方也可以打破暧昧？
1: 我觉得好像都可以，嗯、而且好像都不一样。
0: 看对象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自己不太

0: 喜欢暧昧。
1: 哦，懂。
0: 我觉得暧昧有点烦，我可以。
1: 你想要快点讲清楚你们的关系。
0: 所以我很不喜欢刚刚讲那个 situationship
1: 啊，对对对，
0: 就是如果现在是 situationship， 你也让我知道现在是这个，
1: 嗯，
0: 我的意思是这样，
1: 懂懂懂懂，对啊，就是坦白嘛，
0: 对，所以我自己在情感关系里面，我会觉得说，就算现在是模糊不清的，
1: 嗯，
0: 那我也要认知到现在是模糊不清，就我们两个的基准点要对这个事情的认知要差不多。
1: 嗯，
0: 如果你已经在想未来的事情，然后我现在还在模糊不清，我就说，哦，好，那我调配一下我的速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要配速啦，啊，不然就不要，就不要浪费时间。
1: 是是是
0: ，OK。那在情感关系当中，认识、暧昧、在一起这些过程里面，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个 timing？
1: 好像没有诶。我觉得这整个都是一个 journey， 跟做歌一样，
0: oh，
1: 就是作曲、编曲、录音，
0: uh-huh。
1: 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0: 可是做歌的 ending 是一首歌发出来，那情感的 ending 是什么？
1: 情感的 ending 故事的最后，
0: 那可是等一下的事。
1: 情感的 ending 哦，其实也不知道哎，
0: 因为也不见得要结婚，对不对？
1: 对啊。
0: 好，我们先听歌好了。我觉得到婚姻这一题，那就等一下再说。我们先来听跟林俊合作这首歌。歌曲叫做《印象派》。
2: 多希望再靠近一点。
3: 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顶尖系统中线有掉落物。国一北上的70公里过杨梅的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四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循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膳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

0: 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两成的报酬。刑事局侦案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1: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散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0: 刑事局前后发动三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视察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并宣布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部分，提前半年完工，在明天早上6点正式通车，将有效改善国一北向林口到五股路段主线的交通瓶颈。T-Pass 2.0 常客优惠已经3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3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 T-Pas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4: 我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套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那我们希望5月25号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3: 针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世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好，这首歌曲是跟林俊合作的歌，叫做印象派。好，所以刚刚其实已经讲到说，如果我们把感情当成是一段旅程的话，然后它可能跟做音乐一样，从一开始到后面的一个结束，或者是到后面的这个发歌，然后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东西。
2: 对，
1: 那你会是想要结婚的人吗？或者是你觉得婚姻这个东西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哎一定会有的东西吗？
2: 好像也不一定耶。
1: 现在年轻人是不是都这样？
2: 好像是，
1: 好像是。
2: 对，但我也不年轻了，我现在
1: 30岁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你有没有觉得曾经你觉得我一定会结婚？有没有任何一个 moment 你觉得哦？结婚 OK 啊，我觉得是会结婚的。
2: 有啊有啊，小时候啊，
1: 小时候通常都小时候的。
2: 对啊对啊对啊。
1: 但谈过感情就不一样。
2: 对，你就会发现这真的是有办法一辈子这样吗？对啊。
1: 然后我这边其实有一个 feedback 可以先给你。我在听整张专辑的时候啊，比较容易有一个感觉是说，你要讲的话跟我想的东西其实蛮雷同的。这整张专辑有点像是哦，大概是我会讲的话。所以我就去查，然后发现金牛座。
2: 你也是吗？
1: 我也是金牛座。Okay.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今天就有点是来对答案的，就是想说，那我来根据情感关系来对对看我们两个的东西有没有一些蛮雷同的地方。我发现其实大部分都还蛮

0: 相近的，所以有点像是说、嗯、透过你的歌在我在讲话的概念。
1: 嗯
0: 那三十岁这个 moment 你也讲到嘛，不见得要结婚了。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你什么事情是接下来要好好的来做的或还没有完成到的？
1: 我最近是有跟我、哦、跟我朋友连振堂、嗯、我们有组个乐团。
0: OK cool
1: OK cool 对对对，我小时候是有玩乐团的、嗯、然后后来是自己做 YouTube， 然后一路这样做这个歌手，都算是一个人在完成这些事情了。
0: 对，
1: 所以我其实也一直很渴望是有一个像 family 的东西。
0: 哦、
1: oh. ，虽然我当然跟我的乐手大家都是也是像家人一样的，
0: 对
1: 对啊，但是我觉得乐团又是一个蛮浪漫的东西，
0: 嗯、mm-hmm. ，
1: 对对，而且尤其现在这个 AI 世代嘛，嗯、mm-hmm. ，就是现在串流平台也每天都是几万首歌上架，可能都是 AI 做的，所以我觉得音乐产业的趋势其实是会往现场演出走。
0: 哦、
1: oh. ，啊，我自己最喜欢的现场演出就是乐团编制的东西，
0: 嗯，就是要 full band 做，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 full band 这个东西，就是我喜欢现场表演，就是因为现场表演它都是单次单次的魅力。
1: 嗯，
0: 你就算是同一组人，你在不同的场地、不同的地方，又或者是我在 Legacy 连办两场，
1: 嗯，都一样
0: ，还是都一样，但演出就是不一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我就是喜欢那个东西。
1: 对
0: ，OK。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你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我要好好的再来玩这个团了。
1: 嗯，
0: 那你觉得除了这之外，你还有什么规划你想要来做的吗？
1: 规划，
0: 嗯，
1: 我其实最近有点想要不要去打工度假、欸，因为三十岁是最后一年可以去申请那个东西。
0: 你要去哪啊？日本？
1: 在想日本或澳洲吧。
0: 嗯、uh-huh. ，
1: 对啊。我大学的时候有去美国四年嘛、嗯，可是回来后就一直在台北生活。嗯、最近有点觉得好像可以，也许去换一个环境感觉一下。
0: 嗯、uh-huh. ，
1: 对，
0: 那就赶快去。我跟你说到我这个年纪哈，就没有这个东西了。而且打工度假签呢？现在我们录音的当下，
1: 嗯，
0: 我们上架的时候已经过了。录音当下你是29，
1: 是，
0: 可是你的打工度假签应该是在31岁以前都可以 apply， 或者是可以去。
1: 对，
0: 对对对对，所以就赶快去。
1: 对啊，我最后一年了。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是不同的国家的年龄限制不一样
1: 啊，真的、哦。
0: 我记得欧洲有一些年龄限制是到35
1: 啊。OK。
0: 如果你觉得欧洲也不错，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1: 嗯，
0: 有一些地方有35岁以前
1: 哦。
0: 对对对，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台湾的护照在欧洲蛮好用的，申根的话，你一个地方可以不用申请签证，到时候可以去。
1: 嗯，
0: 只是消费比较高。
1: 对对对，懂。
0: OK， 所以玩团跟打工度假的这些东西是接下来想做的一些方向。
1: 对对，就是想要换一下吧，换一下整个人的感觉。
0: OK，
1: 对。
0: 如果现在你来认识一个新朋友，你会怎么样跟新朋友介绍你自己？你在喝酒的场合，或者是你在一个比较 social 的场合的话，
1: 哦，介绍我自己哦。
0: 对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现在遇到我啊，我是卡尔，
1: 嗯，
0: 嗨，我是卡尔，我是广播主持人，
1: 嗯，
0: 你会怎么 introduce yourself？
1: Introduce myself， 我是定总啊，
0: 嗯，
1: 然后我是一个创作歌手，也是一个 producer，
0: 哦，
1: 然后做乐手，
0: 哼
1: 哼哼，对 ，session player。
0: 那你有帮谁做？你有帮谁做过乐手或者做过歌吗？
1: 乐手就是之前有帮坏特弹 keyboard，、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帮山姆。
0: 哦，我很喜欢坏特哎，什么的、嗯。现在开始进入迷妹模式，就是在聊天啊，闲聊什么的。
1: 嗯。
0: OK， 所以你会这样子介绍你自己？
1: 对，
0: 你是 producer， 你也是乐手，你也是歌手。
1: 对，
0: 你觉得这三个角色，这些角色对你来说，个别代表哪些不同面向的你？
1: 嗯、
0: 我们先从乐手开始讲好。
1: OK， 乐手其实是我觉得是压力最小的，对我来说。
0: OK，
1: 对，因为
0: 弹错没关系嘛，
1: 弹错还是有关系，有关系。但是就是我会觉得比较有一个 formula， 我可以照着走，
0: 是，
1: 就是可能因为他们的歌可能已经做完了，
0: 嗯，
1: 我就照着弹，或者是再把它升级，但是基本上好好去呈现的东西就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但是回到制作人的话，如果是制作我自己的歌的时候，
0: 嗯，
1: 就会很卡住，
0: 哦、
1: 因为有太多可能性了，
0: 嗯，
1: 而且我对我自己的声音已经太熟了，
0: 嗯，
1: 所以我会觉得我会很容易觉得这样子很 boring，
0: 嗯哼哼，
1: 可是可能如果没有听过我的歌的人，可能我那个版本可能就已经觉得不错了
0: 啊，
1: 对，所以自己会想很多东西，
0: 所以你是对自己严格的人，
1: 很严格
0: ，OK，
1: 对，
0: 乐手、制作人，再来讲歌手，
1: 嗯。歌手

0: 歌手应该是我这里面最久的身份。嗯，因为我从高中就是算是有参加那种唱歌比赛，嗯，然后上大学也有去比歌唱比赛，嗯，其实都蛮好玩的。然后开始做 YouTube 嘛，然后 YouTube 我那时候做 cover 最大的就是在唱歌。嗯，对。
1: 所以比起做歌，你最喜欢的是唱歌，可以这么说吗？嗯，
0: 可能最有自信吧。哦，对，因为我觉得我的乐器能力没有那么还没有那么强了。哦，对对对，
1: 你都去学学成文，你还说你没那么强？
0: 就是，可是现在的小朋友超厉害啊！对，尤其我现在这群乐手朋友，就是他们都20岁、21岁，嗯，然后就是都已经非常厉害了，
1: 就玩出来啦，
0: 对 对, 對，
1: 然后练出来的。
0: 对，我觉得我的乐器始终没有这个，但是我因为我觉得我钻研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我比较一直都 focus 在 melody，嗯，唱歌，然后写歌，嗯，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场唱的东西是我比较擅长的。
1: 那这些东西你最喜欢哪一个？哇，
0: 我想想看，其实都很喜欢欸，好像没有办法比。
1: 没有办法比。
0: 对对对。
1: 好，我之前因为之前是二选一，我之前有问别人二选一，我就问他说，那如果创作能力跟唱歌只能留一个，
0: 哇哇，创作跟唱歌
1: 他就说怎么办
0: 我好像会选唱歌欸。好，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直接的东西。
1: 是，
0: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写歌或是在 cover 的时候，然后假设有朋友要听，我就是这样直接要我唱给他听，
1: 对对对，
0: 都会有点害羞或是
1: 真的吗？
0: 一开始啦，小时候，哦，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件东西其实很酷，嗯，就是他很像在跟你讲话。
1: 是，
0: 对，而且是真的会可以会把人家唱哭的
1: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唱歌其实很好听然后别人给你很多的好的那个称赞或回馈？
0: 好像就是做 cover 的时候吧。哦，
1: 在那之前没有吗？比如说在家自己唱，然后妈妈就说：“哎呦，
0: 有啦有啦，
1: 定中你真会唱。
0: ”可是家人说好听，你得 question 这是不是那个爱啊？
1: 懂了。
0: 对对对。可是自己也有觉得好像有一点料了。啊哈。对，我一直都觉得好像可以发展一下。
1: 在同侪之间，其实有慢慢的获得青睐。
0: 对对对对。然后上大学也有参加歌唱比赛。嗯，对哦。而且其实唱歌这件事，我高中的时候有参加歌唱比赛。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我爸是校长，嗯哼，所以我其实在学校是很容易被人家说话的，就是觉得
1: 是不是内定呢？
0: 对啊，对对对，这种事情。所以那时候也有去参加歌唱比赛，就也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嗯，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就是拿冠军，嗯，然后就是也是很多人在那边讲闲话，所以我那哦对我然后我才会后来去做 YouTube， 其实也有点这原因，就是我觉得那我们来玩真的，
1: 就来证明我自己。
0: 对，我就放网络上，但后来就也没有想那么多了。嗯，但是当初也有一点就是觉得蛮受伤的吧。
1: 可是我觉得金牛座有一个个性就是记不得
0: 啊。对
1: 就是一旦我知道我有这个武器，嗯，然后这个武器不会差，你激我就弄给你看。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样有些人会说火象星座记不得，但是我觉得我们硬脾气的人，嗯，有些时候你不要在后面在那边乱说，我就让你，
0: 对，
1: 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真的。而且那个连胜堂也是金牛座，我们生日差一天，
1: 啊，所以他是28号还是
0: 他30号？对，所以我们都快生日。
1: oh my God，
0: 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不服输的一个心吧，是，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全力以赴。
1: 好了，稍要吐他一下然后我们来听一首歌。yeah,
0: yeah. 好，
1: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飞行的姿态。
0: yeah.
1: 然后等一下我们准备要进入故事的尾声了。无法满足的生活的期待。好，46分，这个 Due Wanding 中，今天是一个金牛座合集是吗？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许多施工人员在外线车道行走，要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过竹田地磅，机车误闯，骑在机车道上，请小心。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台六一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铁片掉落。国一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线有掉落物，要特别小心闪避哦。
2: 写这首歌的时候，我虽然前面我们在笑。

0: 来飞行的姿态，虽然前面我们在消耗你的朋友
1: 是
0: OK， 我们简单来讲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2: 飞行的姿态
0: 是飞行的姿态。
2: 这首歌是

0: 敏瑞帮我写的，
1: 是
0: 敏瑞是我的朋友，然后他是一个作家，嗯，然后对，当初就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原本就有一些歌词，有些概念在里面的，
1: 对，
0: 就我那时候其实是很低潮的一个状态，歌词里面其实也一直讲到什么悬崖啊、坠落这种东西，那、后来敏瑞填完词之后，整个歌的层次我觉得就有出来了，嗯，其实这些你看似很危险的一些状况，有时候你就是要跳下去，嗯，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其实会飞。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就是这个意思吧，要找到你的那双翅膀。
1: 我觉得这里好适合直接接 parachute， 因为你要跳下去，你就知道你会飞。
0: 对对对
1: ，parachute 就砰
0: 砰，你就降落了，
1: 你就降落，然后飞起来了。
0: 是
1: ，OK。所以那个时候的低潮大概是经历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是刚毕业吗？然后觉得哇，这个音乐的产业好现实这样子的吗？嗯，
0: 就是刚发 EP 的时候，然后开始要跑演出的时候，嗯，然后就是发现哇，怎么那么少人听啊？或者要怎么让这些东西扩散？嗯，对对对。
1: 哎、我问一下，你在大港的那个场合很少人听吗？
0: 啊、大港很多。
1: 对啊，我想说大港，嗯，我跟你讲，大港我要那一届我要去哦，嗯，我上不去
0: 哦。你本来要来听啊？
1: 对、我是上不去的哦，所以我就想说不可能吧，我就想说我已经存了，然后上不去好像了。
0: 但那个舞台很容易这样，嗯，对，大港出头天舞台在顶楼，嗯、
1: 对，
0: 因为它的人数限制蛮少的，
1: 对
0: 对。
1: OK， 所以你是有这样的担心，还是真的好像没什么人听？
0: 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要怎么样 sustain 下去吧。嗯，对。
1: 目前你有找到一个方法了吗？
0: 好像还在找哎、我觉得好像永远找不到。然后那时候可能刚好也常常会跟身边的朋友吃饭啊、聊天什么，大家都已经就因为我也沉寂很多年嘛，然后我朋友们可能已经各自的事业都很成功了，或者是可能也有结婚生小孩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慢了大家一大步，就一直卡在很像一个小朋友吧，对，然后又做音乐，
1: 对，
0: 所以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是在玩吗？
1: 是，我跟你说，我到现在还是会有长辈问我说，你要做这个工作做到什么时候？就是做媒体产业跟做广播也会被问一样的问题。
0: 真的哦，但我后来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常常看表演，或是甚至听音乐，我都是、我觉得我是非常需要这东西的。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也是，就算他根本不做音乐，但是平常听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心灵支柱，
1: 就是它是一个心灵支柱、寄托跟情感上面抒发的一个管道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飞行的姿态有点像是就是陪伴你去试试看有不同的一个做法。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的 parachute， 好，我今天先不播，因为再播下去会播不完，请大家自己去听。那首歌其实就是一个承接的概念。前段时间我访另外一个歌手是 Sabrina， 我不知道你认识吗？
0: 认识。
1: Anyway， 他有一首歌叫 Parachute
0: 啊，真的、哦？
1: 对，然后也是承接的概念。我就想说，还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这么做，
0: 大家都很需要被接住。
1: 而且你们两个的概念差不多，
0: 哦、真的、哦。
1: 所以我就觉得，哎，真棒。可是你们两个的表现的方法不一样。然后有趣的地方是说，从你们这些创作者出发，创作者其实都想要接住一些人。那这些人呢，通常是你身边的人，然后你们都是先从自己，我觉得我没办法接住别人，然后我在我自己挣扎了之后发现，哎，好，我好了，我把自己整理好了，我旁边的人跟我说，哎，你其实可以接住我们，然后你们就开始思考说，哦，原来我们可以接住别人，所以你们就写了歌。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质疑自己、发现自己、调整自己，然后再发现，哦，原来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创作者一个很温暖，或者是跟自己对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OK， 所以在今天最后就是故事的最后。这一首歌我觉得很可怕。
0: 为什么？
1: 不是，我前面就讲了，我觉得汪定中的这张专辑就是对我来说很像
0: 日记，
1: 有一个人在透过我的方式在讲话啦。但是那个人又就是很怪，我说啊，你又不是我，为什么你要一直讲出我在想什么的感觉？
0: 真的吗？
1: 对不对？而且因为那个串流平台上面，如果我把这张专辑听完，专辑听完之后，它会自动播你其他的歌。有一个是水塔歌是吗？
0: 以前的。
1: 我想说好可怜。真的好可怜。我就想说好，你不要再唱了。对，就是这种感

0: 所以我们就先来讲故事的最后。你这首歌应该就是在讲感情的结束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1: 其实这首歌是最后一首决定要放进专辑的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原本都是可能我们演出有在演的歌，

0: 副歌，主歌都是很模糊的东西。我那时候就试着把那个感觉抓回来，然后把它写完，这样子。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我前面有一张 EP 叫 Nightfall， 有一首叫迷路，有一首叫 Lost My Way，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在一个很那个很迷路的一个状态，我到底在哪里？
1: 可是我觉得根据你过去的经验，的确会这样。然后呢？然后呢？
0: 对对对，然后到了 Airplane Mode， 我觉得这张专辑对我来说是一个，也算是 Dew 这个 project 出来这几年的一个大总结吧。嗯，就觉得好像发完这张专辑就可以告别这个状态了。哦，对，因为这几年发的歌或写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段感情，所以故事的最后也算是一个收尾吧。
1: 我可以说，因为前面你没写完故事的最后，是六年半那个感情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对那段感情算不太有 closure， 但是你写完发完就是我就给你一个 closure， 我硬给你一个 closure， 可以这样说吗？
0: 基本上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两个人都小吧，也算是都算是第一次这样子谈恋爱，就是感觉都不太会处理很多事情，对，感觉这首歌就是要放下吧。
1: OK， 我这边跳出去问一下，你觉得分手之后是可以当朋友的吗？
0: 我觉得好像不行。
1: OK， 我自己以前我们学校课本教的，
0: 课本有教啊？什么课本？
1: 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课本，但是以前我们国小国中的时候，那健康老师之类的吧，就说什么来那个谈恋爱呢，现在不太适合谈恋爱，那要分手，那分手之后呢，要好好的说什么什么，然后分手之后还是可以当朋友，然后小朋友很天真，你知道没有谈过恋爱。到了高中之后，你就想说狗，就想说分手怎么可以当朋友？好，为什么我问这题？因为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身边二十几、三十几岁的人很多，都三十几岁的，我身边还是有一群人，一些人，他们是觉得分手之后是可以当朋友的。
0: OK，
1: 可是我觉得这个跟过去的课本教学是没有关系，而是他们是打从内心可以这样觉得的。他们觉得我们两个就算没有恋爱的情感关系，可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之所以走到情感关系里面，就是因为我们都喜欢听这个歌手吗？我们都有这样的嗜好吗？我们聊天很投机吗？我们有一些频率很对，那我们就因为分手而去抹消了那些我们过去曾经很好这件事情，不是很可惜吗？ OK， 我可以理解他这样，但我做不到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就看每个人不同的状态。我过去的有一些对象是还有在联络的，有一些对象是完全没有在联络的，那也都是看每个人的一个关系。
0: 对，
1: 因为有些时候你想联络对方，不想跟你联络嘛。
0: 对啊，对，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故事的最后真的蛮难的，因为这个最后它通常就是我们回到我们最开始讲的，我们习惯怎么样感情要去做分开或者是结束。简单来说就是讲清楚嘛。
0: 对
1: ，OK， 所以从这个讲清楚的 moment 之后，我们两个要怎么样过，那其实是我们两个自己的选择。那我这边就是又觉得说有点烦的原因，就是因为说我刚刚不是在讲说我前面有那个远距离吗？
0: 是，
1: 然后我在听远距离那首歌，就是说，可是我跟我的对象现在没有到这么的难过，
0: 对，
1: 我没有办法继续。然后呢，我就再来听他的故事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说，
0: 太悲伤了，
1: 蛮悲伤的。可是你看哦，要用多少的运气才能遇见你？确实是啊，我一个人去国外旅游，人海茫茫之中我就遇到他，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不会跟这个人再见面了。啊，谁知道后来就是又见面，然后又在一起了。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好像你的作品前面都会给人家蛮有希望的感觉，但后面会一个我不会丢，但我轻轻把它放下来。这是你平常做事情的一个方式吗？
0: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我后来发现我写歌其实很多其实是写给我自己听的，我可能是希望我自己可以这样子。哦，对，其实飞行的姿态也是。
1: 怎么说？
0: 对，里面很多他最后一段，继续迷路，继续思考答案。没有地图，学着放下不安，就是每个人的速度都不一样吧。
1: 对
0: 对，
1: 所以也不要再执着于说别人结婚生小孩或别人事业有成。我们自己的速度，我们自己掌握好就好。
0: 对对，

0: 今天最后要请 Dew 来跟大家讲一下，目前的阶段性有一个还没有发生，即将要发生的阶段性任务，即将在六月份发行了。
1: Yes，
0: 是什么？
1: 我六月五号会在 The Wall 办我的专辑发片专场，
0: 是，
1: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一定要来玩。
0: 六月五号，
1: 对，六月五号，
0: 好，礼拜五的几点钟？
1: 礼拜五七点开门，八点开演。
0: Airplane Mode 的发片演出，六月五号礼拜五在 The Wall 开唱。
1: 嗯，
0: 要来听听这整场飞行的路途，就来听汪定中，而且是 Full Band。
1: 对，这次是 Full Band， 会是一个很酷的秀啦。
0: 然后除了这张专辑之外，你其实也有其他的歌会放进来的。
1: 对对对，我们很多歌哦，
0: 很多歌要小心哦，
1: 很多旧歌会都有改编。
0: 最后最后有没有特别嘉宾？不用讲是谁，你只要说有没有，然后你可以给大家卖个关子
1: 哦。有，应该蛮好猜的，
0: 应该蛮好猜的。
1: 对对对，
0: 好 ，Anyway， 时间留下来，我们今天最后来听听故事的最后这首歌曲。我们谢谢帝王定中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1: yeah， 谢谢，
0: 下次再来玩，拜拜。Yeah。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内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过了竹田地磅，有机车误闯在车道上面，很危险。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过后到乌土隧道外线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线东向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施工，台六一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交流道这里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铁片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均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新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2: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的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3: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雅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都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4: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跟你可以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浪机买阿浪奴安安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13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时段呢。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施工。

0: 工，国五的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的乌土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47.7到46.3树林前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刚刚的歌曲来自 Avril Lavigne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这一趴，我们来听听弦乐跟吉他为主的歌曲。
1: 我陪到 You 看到见，当时的心情就像

0: 来的长弟，年来的唐伯伯，是郭妈妈当当第三当，才过来就改。
1: 阿鲁阿伊诺，是啊，唐伯伯呢，阿唐伯伯是。唐伯伯呢，伏马的，立的，素顔呢。

陈永涛、阿涛哥、阿涛哥，水路当中歌曲叫做《痛啵啵糖啵啵》，9:19。阿涛哥的音乐作品，每次听到都会觉得那个脑神经跟耳朵的神经会有一个被按摩、很放松的感觉。在国道3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的内线也是施工的。刚刚说国三北上过竹田地磅，机车误闯在车道上，不知道解决没有诶。来听相信 I Do Believe， 他是谭雅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

谭雅蔡倩雅跟你借的幸福。国道一号北上的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北上47.7到46.3树林泉的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路段，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到乌涂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好，来看省道消息哦。台二线的东向10.6到11公里过了灯辉大道，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这里有工程哦。台六一的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施工。好，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况。今天是不是觉得天气非常的好？不过呢，在星期五到六又有另外一波的封面雨势即将报到台湾了。好天气明天还会持续一天，好，所以说明天带伞出门可以啦，就是一个防遮阳防晒。礼拜五北部地区主要都还是转为有雨的情况。听到的是张志成《末日之恋》，待会9:30是金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北韩新修订宪法新设领土条款，并且删除祖国统一的相关表述。韩联社报道，北韩新版宪法反映领导人金正恩所提的两国论路线。值得关注的是，新版宪法并未写入将南韩定调为敌对国的内容。专家认为，新宪法有望成为两韩走向和平共处的一种制度性基础。虽然已经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四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三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
3: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监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2: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式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8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景广记者林一成台北报道。
1: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今天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5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游柔纯报道。
4: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5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8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

0: 念，在船上就能享受无感体验。
1: 啊，怎么说无感体验呢？第一个，他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KTV。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啊，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南社部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做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活动。
0: 这次活动共有七个往返航班，5月5号到7号基隆到澎湖，6月以及7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7月8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金光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庆祝农民节表扬大会，颁奖表扬县级优良模范农民，现场约有400人参与，共同感念农民一年来的辛劳与对在地农业的贡献。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今年竹北市获选县级优良杰出农民谢振廷、杰出妇女陈彩玉、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在各自领域都表现优异，希望各界都能看到农业的价值。竹北市杰出农民谢振廷说：“
4: 好，我种的稻米是那个高雄147香米，去年比赛是比高雄147得到冠军。感谢这次竹北市农会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县长奖。谢谢前辈大家的让贤也是谢谢大家的肯定，谢谢。”
3: 此外，杰出妇女陈彩玉精进农产品包装与销售技巧，落实生产追溯条码透明化，并协助农民直销站的产销协调工作。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热心协助四件活动与产品展售，并担任食农教育讲师，为农业传承注入新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如今这才你对我无爱有伤害，
4: 那是跟你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

好朋友一定要你的车里面放一个反光的背心盒，还有那个车辆故障的标志，这样万一不小心没到事故或是一种故障的时候，你可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怡萍，祝福你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0，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看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的加东入口的匝道有坑洞。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国道1号北上71.6到69.6高架阳明段路段的外线是施工进行哦。

苏明渊大哥朱德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就叫做主题歌。9:45，国道一号的北上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的外侧，好，改外侧开始施工了。北上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的外线也在进行工程哦。他们是伤心欲绝，新专辑2月发行的，新专辑名称叫做《把附近的影子都摘了》。我们来听《忘了吧》，奇迹带来。

0: 在声响当中，我们去制造一些杂讯、噪音，甚至是有点破掉的声音，让耳朵感到不舒服，它其实也是在音乐或者是音乐艺术、声音艺术上面表现的一个方式，把那个不舒服透过这样的方式传达给大家，再加上歌词的部分。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忘了吧》，奇迹带来50分，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小时候家里农忙时，妈妈总会把我送到外婆家住上一段时间。那时候我最喜欢跟着外婆进进出出，一起去市场买菜，一起在厨房里煮菜，一起看八点档戏剧，一起到邻居家串门子。就像外婆的小跟班，邻居婆婆们总会称赞我很乖。长大后我也很喜欢回去外婆家，每次在还没有抵达之前，外婆总会打电话问我说，今天回来想吃什么呀。我毫不客气地把外婆的拿手好菜说一轮，当我踏进家门时，桌上早已备好满满的佳肴等着我。舅舅总是会私下提醒我，别让外婆太操劳，但我总觉得这是我跟外婆的小确幸，相信外婆也是乐此不疲。记得在我读高中时，外婆也开始到附近的社区学校去上课，我依然记得她拿着作业簿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说，你看现在我也会写字识字了。那时我们会一起读书写字，外婆一笔一画认真写字的模样真的很可爱。随着我慢慢长大，外婆也渐渐地老去，我不再任性地要外婆煮好吃的给我吃，而是换我问外婆想吃些什么，带回去和她一起吃。后来我才明白，那些被外婆照顾的日子就像她的拿手菜一样，虽然简单，但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养分，陪伴我长大，也滋养了我的心。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玉春的作品《外婆的拿手菜》。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陈默绅士的歌曲叫做《练习失去你》。好，今天小周末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待会下班由尚恩接棒，明天礼拜四晚上7点空中相会，明晚见咯，晚安，拜拜。欧巴雄亲，记得关系江湖笑风沙，明晚见。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43到41公里，外侧林口 B 到林口 A， 还有北上7.6到69.6公里的高架阳明段路段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中寮的中间内线是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到乌土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国三北上的加东入口匝道的坑洞没有接获排除。省道台二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有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标线绘制的工程，台六二的双向0到28公里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滩堵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哦。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更换。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8: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

S.H.E 这首歌叫做《怎么办》。10:12，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战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那今天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有变热了，对不对？蛮明显的。那这边上线要看到呢，国道3号哦，南下的部分，院里过后到大甲，在路网头上面呢。显示说是封闭的，我这边经过的时候要再稍微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歌曲，叫做 Man Child。

0: 喂，杰伦啊，
1: 在干嘛？
0: 没干嘛、
1: 啊。没干嘛？打球啊？
0: 我
1: 什么呢？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喂，
0: 哦，还不说在哪、啊？

这是柯有伦还有安心亚合作的叫解放浪漫。手机响了，杰伦打来，你就听杰伦的歌吧。淘金小镇，周杰伦。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福德隧道外线施工，这边要注意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咯。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淘金小镇》。活塞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这边要请你改道哦。那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在国一北上，哦，更正，国一南下这边呢，在内湖过后，哎，时速比较慢一点了，不到40公里。好，另外国三，这是在南下呢，木栅路段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看起来这几个地方现在比较慢一点，要注意了。这是王嘉怡的歌《自然变态》，那待会要进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告诉你天气状况。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昭成。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明天仍然是属于偏东南风的环境，各地都多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以见到阳光，只有在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阵雨，所以明天在山上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天气状况。那另外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可能降雨几率也会稍微提高一点。温度部分，明天白天的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有29到30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3度左右，部分南部的这个近山区可能会到35到36度，所以明天外出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个天气比较热，要特别留意做好补充水分还有防晒的措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是在20到24度左右，感受上呢是比较偏凉的。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整天的马祖地区，还有明天清晨的中部地区，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还有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检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拘提到案。目前全案已有4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3: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2: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孔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游柔晨报道。
4: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

0: 刘玉清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0,000到25,000元。
1: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悉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罚的部分。那至于有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他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啊。
0: 诊所爆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金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情势。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三项重罪起诉七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3: 另外，洪姓被告等六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6: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5: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雨辰报道。
7: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8: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得非常正确，就是说 毒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

0: 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1: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林奕成报道。
3: 动物不是商品，
4: 动物不是商品，
3: 生命不能消耗，
4: 生命不能消耗，
3: 提高虐待刑责，
4: 提高虐待刑责。
5: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2-3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6: 他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他的意，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胸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5: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两线也施工哦。

刚听到的是罗莎莎跟龚靖雯的歌，叫做《放过》。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二号东上9公里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一的北上王田路段了，中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严重的摇摇晃晃，车牌是0071结尾的，看到它小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那今天晚上国道三号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记得改道喽。

这是七七柯奇奇的歌，叫做《让你睡着》。等一下11点钟，我们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改道行驶。这首歌来自娃娃魏如萱，《你还是你吗》？等会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好，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另外，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要特别注意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的部分哦，院里过后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是没有办法走的，那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

0: 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3: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ICBO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世纪末寂寞》，是在周末北流开唱了两场，台61线南下 257.9 公里，东石一交流道路段是有事故的哦。另外国一北上43到40.9 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大嘴巴歌曲我就是喜欢你，11:20，台61线南下257.9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再来国一五股交流道哦，这边北上你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没有办法接的哦，所以国一没有办法从五股接台64线的北上。黑野豆豆。

爱上现在的我，这是严艺格还有高尔轩的合作。11:27，好，路况的部分呢，邀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院里开始呢，一路到大甲市主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你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没办法的，这个匝道是封闭，请你改道。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今天晚上国道三号要注意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国道二号往西九到七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那这有个事故消息，国一南下34.1公里过五谷，有小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啊。所以国一南下过五谷的朋友呢，要往外侧来移动了。这首歌来自谎言留声机，叫做《公路电影》。

这是曹格的歌，叫《寂寞先生》，就大学时候的歌，去 KTV 都会唱的，当时还唱得上去那个高音，现在没有了，不行了，不可能，这个音真的不可能，太高了吧。好，国道一号南下 34.1 公里，过五。

行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哦。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这边有淹水啊，麻烦你改道行驶。

好啦，待会要进入到的是五月六号帮你会诊完整啊，不对，五月七号了啦。五月七号十二点钟帮你会诊完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 Live 拉活，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过了五谷，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注意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五谷交流道要往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晚上国三南下，这是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哦。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地方，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这个是在这个新北产业园区捷运站这里了，哦，就是捷运站这边，说是有淹水的状况，那不晓得什么状况，那目前是封闭了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只有公车是可以过的，所以如果你是自己开车，麻烦你改走新支六路来前往五股工业区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0: 这是公馆青少年跟异乡人合作的歌，叫做《请你离开》。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南下34.1公里过五谷，小客车拖板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务必小心。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改道行驶才可以哦。
1: 灯开始车，世界摸黑。

12:20，你刚听到的是清醒梦乐团的歌，叫《常态》。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34.1公里，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今天晚上国三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

郑一农清迈12:27，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要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就是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啊，淹水，怎么会淹水？不晓得什么状况，改走新支六路吧，往五股的产业园区的话。

0: 会到底会早一堆刚是人必须要催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期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陶亚文歌曲《波苏瑶》，12:38。国道3号在南下院里道大甲，主线封闭哦，这边要改道了好吗？排除了台61线南下259.2公里东11交流道的事故，这边排除喽。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

邓紫棋歌曲 Find You。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你自己的精神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三号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新北市新庄区这边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有淹水，封闭的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国道二号往西九公里到七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他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是故事细腻。

太刻薄。来自陈奕迅，歌曲叫做《男人的错》。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待会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最后是胡夏歌曲《静电》，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喽。

0: 辛苦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音乐。
1: 你好，我们是
2: 问题总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到北上哦，你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好，国道三号的部分，请驾驶朋友留意啊，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三号呢，要注意的是，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契机。

0: 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1:07，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凌晨1点多了哈，夜间过了一半多一点去了，哎，不知道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是否都还顺心，哎，体力是否都还 OK 呢？好了，幸好了，今天比起昨天呢，大部分都已经放晴了，对不对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哈，这个夜间还是有一点点凉啊，我是觉得蛮舒服的哈。这个从南到北呢，大概是北部地区20度了，20、21度，算是蛮舒服啊。看起来呢，在台南、高雄地区还是有23到25度。啊，但应该也不会太闷热了哈，啊，所以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应该比起昨天负担小了很多，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啊，夜间开车仍然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欢迎你跟着逸勋，今夜最开心，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既然今天放晴了啊，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就要送上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呐、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啊，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在省道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五股国道一号五股北上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哦啊，那进到国道一号南下的是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的9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安坑中和隧道也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啊，所以看起来今天国道还是有不少哈，这个道路缩减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啦。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

来自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啊，这个每天工作出发的地方，事实上也是最后要回去的地方，对不对啊？每天工作从家里出发，然后呢，最后工作结束了啊，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也要回到家里休息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离开家工作，然后回家休息，务必要安全的开车，好不好啊？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了。目前看到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哦，这里入口的槽化线上小心啊，说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啊，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不知道是不是故障了还是怎样哈 啊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啊这个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这里说路面有淹水的状况。哦，今天没有下雨哈，这可能是有什么样子路面的状况进行淹水了哈。那么这里目前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哈只有提供公车才能通过。那么其他车辆呢要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啊。再次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啊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淹水哈，所以呢这个为了保护其他汽机车朋友的安全，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市区的工程呢也要请您改道的，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这首歌曲《好日子》。

东方，呼吸个世界微笑。

我看到台。

没有下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哈。刚刚听到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好日子》之后，是客家的乐团 Honey 好日带来的《庄下》。时间是凌晨的1:26啊。虽然说呢，这两天，哎，尤其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礼拜四呢，事实上可能是这个礼拜哈天气最稳定的一天。哎，但是呢，天气最稳定，哎，反而要比较高温了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是有针对台南还有高雄还有屏东部分地区了哈，没有到全部的县市呢啊，尤其靠近山区啊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呢 啊今天白天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哈，这个户外活动呢要多多补充水分，尽量避免热伤害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啊，这个各地也都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的啊，在中午过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哈，哎，因为会有机会哈，因为这个热力对立作用之下呢哈，造成短暂阵雨，所以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哈。而且呢，在晚上开始，华东地区啊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啊，各地区普遍高温都可以到达30度啊，这个靠近山区的平地啊，甚至有可能出现34、35度的高温。紫亮线呢，紫外线呢，在各地哈都会达到过量等级哟，做好防晒啦。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入口槽化线，原本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现在看起来是排除了哈。寻人启事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倒数》。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啊，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路委员会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王子公主的结局成了假，而你还在寻找幸福快乐吗？快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帮警广按赞分享，让警广写入你的生活剧本，一起创造更多美好回忆。大家好，我是 Danny 许嘉玲。快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在进行哈，这里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哦。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这个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有标线的会社工程，台62线在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有会经过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

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这些隧道外侧路，这个路侧哈，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作，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很耗费体力呀、对，一定要耳聪目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当然呢，不要疲劳驾驶，其实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该休息的时候要睡饱，对不对？但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啊，就是说呢，明明是睡觉时间了啊，躺在床上其实非常累，是那种你要是眼睛一闭呢啊，大概几分钟就睡着的那一种哈 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却好想滑手机哦 再累还是把手机给拿出来，躺在床上滑个没完没了。结果呢这个等到真的该睡觉的时候，这个看一下时间哈。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也叫顾哈啊！结果呢，压缩到自己的睡眠时间，反而隔天更累了，对不对？然后呢，就一直出现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好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不对？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有啊。很多人说这个叫做报复性熬夜啦哈但是呢有这个医生呢倾向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叫做舍不得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为什么越累反而越不想睡觉啊？关键在于我们的大脑机制啊。人在疲累的时候，负责理性判断、自我控制的前额叶功能会下降啊。你在很累的时候，事实上你脑袋应该很理性啊。如果你不是那种就算眼睛没有闭起来，都随时会睡着的那一种累哈。事实上你脑袋还有办法思考，就是我这好想要放松，因为其他时间工作，照顾家里啊，这个处理大大小小的琐事，好像都是被逼着要满足别人的需求哈，或者是要做出某种的这个成绩，这种感觉，好的，对不对啊？就算工作出现了成就感，好像这个成就感跟滑手机带来的满足娱乐感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好像真的蛮需要一天播个几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那种有耍废的满足感，对不对？可是呢，在很累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理性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要把手机给放远一点哦，乖乖的闭上眼睛，好好的酝酿睡眠情绪了。这时候自制力比较弱，所以呢，人就会很容易跟着当下的冲动走啊。这时候很想要放松娱乐一下，手机拿起来，然后就开始滑短影音这个看 LINE 玩游戏等等的，这其实是在补足白天缺失的满足感啊。当然如果你是夜间工作的话啊，那可能就是补足你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专心然后没有办法获得的轻松感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持续的声光还有刺激，蓝光的刺激事实上会让大脑一直持续的在活跃的状态无限更新内容呢，让人很难找到自然停止的节点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大脑其实原本很累了，你只要有自制力的躺在床上几分钟可能就会睡着了，结果越滑呢，你的身体其实是很累需要休息了，但是当你真的要睡觉休息的时候呢，却睡不着每天的睡眠时间反而会越来越晚这个事实上是让自己越滑越累的假舒压。虽然说呢，这个
戒掉假输压哈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呢，其实也有心理咨商师建议了哈。解方也不一定只是靠意志力，就是说我这个规定自己手机不准拿起来，我就是要把自己哈把手脚绑起来啊，躺在床上好好的睡觉。与其对抗本能呢，不如设计一个让自己能够停得下来的节点啊，能够自然而然。

就是会觉得我现在的情绪就是要睡觉最舒服了哈。啊，你可以设定一个固定收尾的时间啊，比方说你可以比平常提早15到30分钟啊，原本呢、啊、可能凌晨1点要睡觉的啊，你改成这个在12点半开始准备啊，那这半小时你还有一点缓冲的时间啊，看是你要放松滑一点点手机啊，但是还是要记得克制一下，有那个滑手机的满足感之后就要把它放下来，建立固定的睡前的流程哈。事实上呢，睡前最后一件事情是滑手机啊，你大脑还是会接触到很多的蓝光，还是可能会睡不好哦。所以呢这个咨商师心理咨商师建议 你可以在这个洗澡之后开始不滑手机，但是做一些固定简单的动作，让自己能够开始进入到睡眠的情绪里面。比方说你可以翻个几页的书，或做个简单的伸展啊，然后呢与此同时你可以拉开自己和手机的距离，把手机呢放在床边拿不到的位置啊，而不是手上或是枕头旁边，减少呢你要是翻来覆去无意识要把手机拿起来滑动的这个冲动哦。然后呢但手这个同时手机也要把这个闹钟打开，对不对啊？要不然你该醒来的时候你就又醒不来了。而且呢把手机放远一点，然后把闹钟的声音调大声一点，等到你要醒来的时候你就为了要把闹钟关掉，你必须爬起来走过去拿你的手机，那你都起床了，你就比较不会赖床了，对不对啊？那最后呢你要开始练习短时间不带手机，习惯手机不在身上的感觉，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不需要手机，你就可以专心的缓解疲劳来进入休息的状态了。

来自王谦这首《向日葵》的话，1:45，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新北大道和梧公路口哦，因为有淹水的状况，所以目前封闭了梧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全线都是封闭的。还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我西行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这里内外侧车道哈有半半轮流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流。向日葵和星星的碎片。

来自 TPE48 这首歌曲《还会想想你》，时间是凌晨的1:5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过林口 A 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71.6到69.6高架杨梅端，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他们是 KBTOP 带来这首歌曲 Polaroid， 时间是凌晨的1:57。稍待会儿两点整还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One Direction 这首 More Than Thi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哦。首先，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上了国道一号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3到18.5过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细止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细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实行工程，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另外一样是国五北上的8.8到6.5过蓬山隧道一直到过了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二一直到八里一有标线的会社施工，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哦，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婕妤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还有朋友们行经以上几个隧道呢，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人生起起又落落，有时欢喜，有时悲伤。不管别人安怎讲，开车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就是福气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一路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Love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苑里到大甲啊，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哦，哎呀，麻烦朋友们提

提前改道啊，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一号啊，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六十一线来替代行驶也是可以了哈。那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哈啊，统一都从和美的方向先下匝道。那么这个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啊，看到国三南下的 135.9 到 138.5 过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0到231竹南到南投服务区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27到224南投到中心，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好，今天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北中南都各有一些，要麻烦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riana Grande 这首 Eternal Sunshine。

时间来到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哈啊！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请朋友们随时要检查大灯，不但要开啊，如果朋友们呢 使用过远光灯，也要随时切换回来哈。那么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请您正确的使用方向灯，确实的打方向灯。啊，不要呢！你要转弯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然后呢，平常其实这个路线直直的在行走的时候，又打着方向灯哈，让其他的驾驶非常的疑惑啦。总之啊，这些开车的小细节都请朋友们随时要保持警觉喽。

今天是5月7号，已经是星期四了哈。再过几天，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啦。不知道朋友们啊，有没有因应规划一些家族旅游、家庭旅游啊，或者是家庭聚餐呢？就算这个礼拜没有连假啊，就是一般的周休二日，但事实上呢，高工局也预估这个周末呢，国道的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0万车公里啊，是比一般的例假日可能会多5%到7%的车潮啊。这个高工局呢，届时会针对几处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啊，包括南下的桃园、新竹、彰化啊，还有周日呢，这个北上的车潮可能会比较多啊，包括像是在国道三号的南投，还有彰化、台中、苗栗，还有新竹、桃园等地呢啊，朋友们经过一些比较热门的这个匝道啊，或者是转接道哈，可能都要多加留意，会比较多车多的状况。那在周末两天呢，国道全线也会暂停施工啊，以及例行性的养护作业哈，只有保留紧急抢修，还有不影响主线车道的交通工程了哈。那么在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是一般周末哈例行性的高承载管制都会实施，所以提醒朋友们，车子记得坐满3个人才能上路了哈。那么高工局也建议呢，多多使用公共运输工具节省，并且省下一些塞车的不便让你呢可以开车的朋友你也可以多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上网查询即时路况当然在开车过程当中这个高工局也提醒，绝对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不要酒后驾驶。哇，最近这几天呢，看到新闻呢，好像毒驾这个议题，越来越严重了哈，也绝对不要毒驾啊！这个系安全带非常的重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也都非常重要。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把安全带给系起来喽。

五月呢，除了有母亲节之外，哎呀，五月哈，整个月都是报税的季节啊。虽然说还有这个，因为五月也才过一个礼拜，对不对？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想说慢慢来，没有关系。不过呢，财政部也要提醒哈，在这个报税的时节呢，诈骗集团也有可能会趁报税期间变得更活跃，常常以退税或是补税的名义进行诈骗。提醒呢，你一定要提高警觉。这个在165的全民防骗网指出啊，近期常见的三大诈骗手法，包括了有假退税的通知，或者是假冒国税局催缴，或者是假的官方网站呢，让你点进去才发现，这个钱都付了哈，才发现根本就上当了。很多的诈

片讯息呢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者是社群连结来传送啊，这个让你呢，被诱导哈，点进去，然后输入个人的个资，就会进一步再造成财务的损失啦。所以呢，这个财政部持续提醒哦，你要上网报税，一定要认明政府机关的网站，这个结尾通常都是.gov.tw。所以呢，在查询税务资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网站的真伪啊。事实上，政府单位是绝对不会用电话啦、简讯啦要求你来提供银行账号、密码甚至是指使你到 ATM 进行操作转账。你在操作 ATM， 事实上就是在进行转账这个是不可能借由 ATM 的操作领到补税这件事情哦。这个补税呢，事实上也有固定的时程，所以呢，在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三不原则还是要掌握好。首先，不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轻信简讯的通知；最后，不要随便提供银行资料。

而且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呢，在上个月4月全台受理诈骗的案件仍然多达13000多件啊，接近14000件哦，财产损失金额加起来事实上也有49亿元左右。有许多的县市呢，受理的案件还有财产损失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所以显示呢，诈骗的问题持续还是很严峻啊。观察在这个每天呢、受诈骗的这个类型呢，包括像是网络购物诈骗还是占最大宗。然后呢，哇，最近哈、投资的这个议题非常的热，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相关投资诈骗的一个财损金额也是很高，每天呢、这个统计出来呢。假投资诈骗受损的金额都是最高的，其他呢这个假金警的诈骗啊或者是一夜市网站的诈骗啊都还是层出不穷。所以提醒朋友们啊，不论是在网络购物，或者是五月现在进行报税的季节，或者是网络交友等等哈啊，这个看到有不明的连结啊，这个要你加陌生人的 LINE 啊，或者是呢要你到 ATM 进行转账啊，或者是要你提供银行账户等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哈，拜托一定要保持怀疑。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要想起3个数字，你随时拨165啊这样子的一个专线呢，来协助你进行查证，不要造成财务损失咯。来自 TEN 这首歌曲《把谎话当永恒》。

0: 挥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敲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稍早呢，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3公里过雾峰系统，有很多的重机骑上来，持续往北再骑呀。这个大概是几分钟以前通报进来哈，现在可能过雾峰系统了，但是。以现在的法令，这个国道上面应该重机应该还是不能上国道的哈。这个希望这几位重机朋友赶快安全的离开。我们这里呢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今天施工还不少哦。首先看到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哈，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好，国道三号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35.9到138.5过西湖服务区，还有北上的240到231竹山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郭庭云跟曾伟忠

来自郭庭筠，他最新的专辑《高鬼吹高》啊，这个是以他的生日来当做他的专辑名称啊，和他的这个学长曾伟忠一起合唱这首《高木丸一心》。郭庭筠呐，是这个歌唱选秀比赛出道的哈。不过呢，事实上他在这个小时候儿童的时候就参加歌唱比赛，而且还五度五冠。从小就这个展现他的歌唱天赋。不过呢，郭庭筠的爸爸事实上是棒球选手，他的爸爸是郭晋兴。哎呀，这个全家人都是明星哎哈啊，这个有在体坛上面。为国争光的，也有在这个歌坛上面崭露头角的。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是来自施文斌跟秀兰玛雅《幽安喜利》。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全部都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清晨6点，也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从和美下去然后呢再从平面道路回转喽。接着在这个台北市区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全线也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新北市新庄区要麻烦您留意了啊，在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呢，因为路面是有淹水状况所以目前暂时是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要麻烦朋友们呢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的方向麻烦您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随时休息，身体状况最重要了哈。杜德伟这首歌曲叫《天真》。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那么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这里施工封闭，预计到6:00。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路面的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您经过留意现场的车道调度，小心驾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您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5: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我的爸爸是警察。
7: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8: 我的老公是警察。
7: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9: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7: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4: 我们都以他为荣。
1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议题的答案说

哦，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力仁 Let me go, let you go。 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来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 FM101.3， 但是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

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哇，这个讲到滑手机哈啊，好像影响生活的层面还真是很大，对不对啊？稍早呢节目当中哈，一勋也有分享到，就是说在睡前呐、啊，明明都很累了，还持续在滑手机，可能会让这个身体越来越累，对不对啊？呵呵，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滑手机，就会分散掉你的注意力，哇，这个行车的安全就会大打折扣。可是呢，滑手机这件事情真是奇怪，滑一滑时间就过得像水流一样快，但是呢，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觉得空气好像完全静止了哈。那到底一天有多少时间可以悠闲的滑手机？然后通常都是在什么时候比较悠闲的啊，让自己有这个滑手机然后耍废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呢？来自李玉玺这首歌曲《闭上眼睛》。

来自李玉玺的歌曲《闭上双眼》，最好的休息啊，当然还是让双眼紧闭。哎，这个一直滑手机，事实上还是增加了眼睛的负担，对吧？时间是凌晨的三点

16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提醒朋友们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然后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1到18公里，在提醒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接着在台北市区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的方向，一样是水快往南的方向，从师大路到基隆路4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从师大路下匝道，在这个丁州路或者是罗斯福路持续往新店的方向行走咯。来自 IO 乐团，到头来风的难道是我。

来自安室奈美惠 So Crazy 3:26啊，今天深夜呢看到这个道路状况一路都很顺哦啊，有这个地方不太顺利，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呢。

因为这个路面有淹水状况，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的意思嘛，这个目前呢还是有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都不能行走哈，那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芝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喽。好啦，小心开车啊！这个路上有一些小施工啊，或者是需要你这个改道行驶的啊，你才能够有时间这个进行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安以威234&1。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夜间开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清晨要出门呢，也要注意外面天气可能有点凉哦啊，加件外套吧。哎，这个在苗栗以北哈，大概都是19度、20度啊，过了彰化呢，大概是23、24度。还是有地区哈啊，大概只有一字头，像是呢，在新竹的巨埔就18.6啊，这个新竹的峨眉19.3啊，新北市也有部分呢 啊这个像淡水只有19度左右。那么这个到了白天呢，各地的气温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所以这个换句话说，今天的日夜温差挺大的。尤其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部分的台南地区、部分高雄地区，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大部分都是偏山区啊啊，说今天中午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啊，这个尤其在中午前后，尽量避免这个户外的活动劳动啊，避免剧烈运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今天如果要洗衣服要晒被子，看起来是一个蛮不错的天气，要把握一下了，因为明天呢星期五有封面要通过，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那么到时候呢耸刀起冲啊，在北部地区一定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还有东半部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呢啊，这个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星期五和星期六啊，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天气形态，水汽偏多，而且天气凉。北部啊啊，届时高温啊又会这个往下降，到在大概是23、24度左右。南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啊，高温还是会有30度，但是日夜温差还是挺大。所幸呢，在礼拜天母亲节啊，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而且各地气温回升。在礼拜天，北部地区高温也可以回升到26、27度，中南部依然维持在28到30度上下。这个一波一波的封面呢，这个根据这个气象专家的解析啊，还不算梅雨封面啊，梅雨还没有到，还是要这个随时留意哈，天气可能会变凉的状况。说端午节还没到，大衣都不要收起来，对不对？

徐佳莹这首歌曲轻轻的，但是呢是唱出在这个感情当中啊，就算都已经分开了，却祝福你也祝福我，非常积极的心态，非常正向的心态。来自徐佳莹这首《言不由衷》，时间是凌晨的3:40，我们要保持正向的心态开车了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虽然说目前道路状况顺啊，但是还是有施工哦。在国一北上43到40.9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那么在南下的17.3到18.5过内湖外侧的标线在施工，以及呢在南下的175到177大雅到台中内外侧车道小心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院里到大甲主线全线车道都施工哈，这个朋友们可以提早啊，就从这个新竹系统呢直接转接国道1号往南走也 OK 啊，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61线。那么最后呢在北上的和美往深港的方向，这里匝道出口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感谢你了。路况后续的补充啊，或者是发现最新状况。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啊，最新路况呢，在台九线哦北上的308到307公里啊，这个驾驶朋友通报说，在池上国中路段，哎呦，车道上面有位老先生在走动，哎呦，怎么走到车道上来了哈？哎，这个请朋友们，因为接近清晨啦，可能会有一些清晨啊刚起床运动的朋友哈，哎，这个其实好像不只是清晨会起床运动，我有时候呢，这个凌晨啊，晚上这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就发现哎，还是有不少朋友哈，很喜欢夜运，在夜间运动。但是呢这个行人朋友都希望你哈，哎，这个各行其道，哎，不要看这个夜晚的人少车少，哎，就这样子任意穿越马路或者是哎这个没有乖乖的走在人行穿越道上面，事实上都蛮危险的哟。来自蓝也有石这首歌曲《圆规》。

会牢牢的固定在圆心，然后呢，另外一端不论走多远，都会受到这个支点的影响，不能够走太远，永远就是会在一个界限范围内，对不对？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会有。

界限，通常都会这个考虑到家人的感受啊，或者是会有一个家人的牵挂，所以到后来呢，这个行动的范围或者是人生的发展，似乎就会产生了一个界限了。那么在这个有限的缘的这个范围当中活动或者是发展呢，都还是希望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咯。稍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谢佩恩，同心圆。今天来到礼拜四5月7号，也希望你可以跟圆一样啊，不是吃的圆滚滚了哈，万事圆融，然后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17:03-18:05过内湖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13-11公里汐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东向9-11公里过机场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部分，首先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匝道出口呢，也是

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先往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再回转啊，这个往深港的方向。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 135.9 到 138.5 过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7到224南投到中心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二线东向的 10.6 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啊，要麻烦您这个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最后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啊配合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呢，是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8度，台湾本岛最低呢，新竹关西也是18度。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手。

好，这莫迪兰乐队唱的歌曲叫做《月球华尔兹》。嗯，今天哪里？哎呀，一出门的时候被月亮惊艳到，真的很像白天的太阳，好亮好亮哦，真的很月亮。好，代表呢，目前这个天气至少是晴朗的哦。4:11咯。今天这个月亮的形状啊，很像一个大饼啊，被切了一半，可能比一半多一点啊，但不知道怎么看了，肚子有点腰啊。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来哟，目前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一段开放通行咯。再来台九线哈，大概是半个小时前通报的北上呢，在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先生在

那是陈绮贞跟陈升所唱的歌曲《你一直在玩》，就是今天月亮给的灵感，觉得他很想出去玩，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月亮。哦，4:21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哦，留意外线掉落物在这里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还有在大概半个多小时前，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人家呢走在车道上哈，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这个路上哈。那或者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方有心的歌曲《卖安妮啦》4:25哦，你目睭会唔通灵气哦，卖安妮哦，哎，背后金，背后金，唔通度孤哦。好，来一下木村拓哉。Yes, I am.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有掉落物，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啊。哦，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持续封闭，而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支撑架在施工。果乌图隧道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有新的路况一档提示，这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哇，很有异国风情，一个歌曲，这是笛音的歌声哦，莫迪卡，感觉好像王宝钏出去出国去旅行安尼哈，异国风、哦。接下来来一下拉丁歌曲，瑞奇马丁，这个歌叫《注定的爱》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南投县时间4:42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的外移线有掉落物，随即哈。国一的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这边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外侧施工中哈，所以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比较韩国的整形的产业非常非常成熟，有的人如果去韩国一趟回来变帅变美了，人家问说阿弟你去整形了。来讲一下，有一个韩国的年轻的男生，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说都是全校第一名第二名，后来大学考上了名校。好，照理来讲就是说他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他们家人对他都非常非常呵护，熊记得给他介绍他，那也指望他念了好学校

想要好学历，人生就一片光明。但是他的姐姐又觉得很苦恼，为什么？因为他弟弟上了大学以后就变了，本来就是认真读书的孩子，就上大学之后呢，完全就把课业抛在脑后了，然后他只在意一点，就是怎么样改变他的外表。他说家人就开始担心啦，这个孩子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结果这个男生因为他有遇到一个情况造成他这么大转折，是因为呢他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生，有天才刚要开口跟对方表白，然后想要对方问他说，哎，你是生病是不是，看起来怎么脸色不好看，想说那也安呢，还没开始的失败啊，哇，然后觉得他喜欢那个女生对他爱理不理的，他呢这个想了一轮，他觉得跟他的外表有很大关系。那的确这个男生就是比如说他的牙齿是有龅牙，那整体来讲，如果说在一堆韩国男生里面，他真的很容易就被忽略，但是他也没有钱去做整形，这后来他就找了一个方法，他发现可以透过化妆改变发型，还有他先去把他牙齿做了矫正。哎，就这样他矫正了牙齿以后，然后他去学习化妆，在韩国男生化妆这也蛮普遍的，就这样而已哦，他没有整形哦，然后之后真的就是改头换面，哇，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路人甲乙变成一个帅哥，还上电视。好，然后他的姐姐说他看到了他弟弟的那个变化非常惊讶，比如说因为他就那个改变之后拍了照片嘛，又放在自己的那个账号上，然后他姐姐以为他弟弟的账号被盗了，这谁他很不容易耶，就是透过化妆可以补强很多点耶，哇，好，那当然我们再次验证了化妆真的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想到以前我有个同学，他在学校也不是外貌著称，是以贤惠著称，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我跟你讲嘴巴嘴巴到底是在哪里，宴客在哪里，好几个那个饭店里面好几个厅嘛，对不对？因为看照片看不出来，哎，奇怪了，这里面没有我们同学呢，一看到新娘子本身就直接说不是外人哦，那个化妆术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 Fifty 所演唱的歌曲 Perfect Crime 4:50了。有时候一个人透过化妆然后改变自己的外貌，很大的改变，你能说他是骗你吗？你说那总要那个洗脸啊，洗完脸以后被看到怎么办？就等对方睡了以后再洗吧。

哦，世界还不错，来自严爵的歌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二的话西行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二线要注意哈，工程的进行。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还有平林出口匝道内外侧这边轮流施工哈，赛吉亚，以及国五在雪穗双向洞一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路况，那些当包丘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陈秋山丢人一熬。如果你已经来到人生的中场，你看的是往后看未来，还是比较怀念以前？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1: 在你忘的小时候，我在等着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一线有掉落物，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上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哦，以及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有作业，还有北上汐止前内二线施工哈，南下再过内湖也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国一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国三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南下过汐止外线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有作业哦。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

到外侧，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现在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马祖跟新竹关西都是18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4度左右。

哦，傅威的版本的情诶嗨，也是经典歌曲重新编曲，庾澄庆的《流水年华》。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享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湾很多原住民就在花东这边，原住民的食材里面很多都会腌制，好，然后特别其中有一种用朝天椒然后米酒下去腌制，哇，喜欢吃辣的人说爱得不得了。所以有人在花东的市场就会可以买到所谓的泡椒，用米酒腌制的朝天椒叫做泡椒，然后他把它装在那个罐子里面，像一瓶酒这样，说扭开那个瓶口的时候会像香槟一样喷出来。不知道还以为我明明是要买泡椒怎么会买到香槟。哦，说这里面是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哈。有的人就看到说，哎，你才轻轻碰一下那个瓶子，就看到整瓶的泡椒不断的冒泡，里面压力太大，瓶盖还不太容易开得了哈。然后呢，用力把它打开之后，里面的水分跟泡椒像喷泉一样喷出来，真的算是那个台版是花东版的泡那个香槟哈。哇，说这个泡椒里面因为它是天然腌制的方式，没有加防腐剂，也没有什么添加剂，

但这个泡椒呢，对这个原住民来说，他们可以拿来腌生的猪肉，腌酸笋啊。哦，现在这个季节笋子哈也出来了哈，这个开始他们做酸笋的这样一个时节了。他说，他们有一个笑谈啊，说这个搬家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没带，就是这个一定要带哈。有的人呢，就是说一定要带着他腌的酸笋一定要回来，一出来

言，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往东走往西走东西南北怎么走看到的风景都很好，心情都很好。因为重点不是在风景，是谁跟你一起走，对吧？好，5:22，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哦，中外一侧像诶洋葱跟几大洞啊，一大袋的洋葱掉在这里啊，实在是真没菜。好，但是要注意，因为不知道这个多大袋哈，有洋葱掉落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这边要小心掉落物哈。倒是国一原本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国三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三北上在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哦，中内侧有菜篮浪里加，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关键到的吃到哪里？哎呀，台湾哦，这个美食地图，真的摆起来哈、哦，蛮是真澎湃呢。

0: 哇，连用听都感觉吧哈，加加这行谢明佑的歌曲《摘菜》。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哦，已经5:30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这一集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一侧之间，要注意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哈。而国三北上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一侧有菜篮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的话持续封闭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哈。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南下过内湖外线的作业在进行，北上还有汐止前内二线注意施工哈。另外呢，北上在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以及林口 B 道过林口 A 内一侧都有作业哦。国三是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然后南下过汐止外线也有工程哈。还有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兴中内侧，以及竹山到南投服务区中外侧，南下再过西湖服务区中外侧都有工程哎。国二东向9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还在施工，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留意外侧的作业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力。

哦，是库兰之味所唱的 Let's Tango， 哇，非常那个悠扬很自在的这样一个节奏，感觉是阳光洒在你的肩膀上，很暖暖，就是暖洋洋、哦、啊，你可以觉得舒服，阿哥也就不会让 Linky 啦、哦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

0: 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哦，现在在台北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五段往四段方向跟新农路口这边后置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一有南下在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碎集，还要注意国三北上350.1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内侧无菜拿让你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想要说走路被认为是最简单的运动，然后现在也很多人日行万步，有人想说哎呀走路运动很好，不过专家提醒这个 走路不一定时间一定要多长，但重点是你走路的这个姿势还有走路的速度对不对，会影响到运动的效果。好，规律的步行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稳定血糖、改善睡眠是有帮助的，但前提是你要走对，走对方式，速度也要正确，这样。好，如果你若是一边走，你走很慢，还有一边走路呢，一边滑手机，还有弯腰驼背的走，哎呀，那不拆缸哈，效果这个运动的效果就没那么好哈。好，那真的要让走路有运动效果，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个，你的速度不能太慢，那速度大概是每分钟100到130步，这中等强度。那你说我哪有时间啊？怎么样算说到底几步？有的人搞不好算到一半就忘记。简单判断的方式就是说，你用这样速度在走的时候还可以说话，但是不太能唱歌哈。对，这个算是中等强度哈。所以呢，走路也不能上过慢上过慢哈。再来就你的姿势要直立，视线向前，肩膀放松，不要弯腰驼背，还有不要低着头哈。为人一边走路要搁底下滑手机，哎呀，好。你要是怕记不住，出门前呢靠着墙站立哈，你就想你贴着墙站的时候，头、肩膀、臀部哈，这样一直线的感觉哈，要把它记住哈。还有在走的时候，让双手自然摆动，这个也可以帮助身体的协调哈。当然，你的鞋子要合脚哦，哦，不要想说我出来行，我穿穿拖来去了哈。或者穿的鞋太大太小都不适合、哦、还有一点很妙说、哦、你要是永远都走固定的一条路同样的速度，身体适应以后运动效果也会打折所以要有变化、哦、都要换一下对吧

欢喜来做会叶诺凡红牛尾挂声五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沟通嘛，我阿玲好，现在在台北这边罗斯福路五段往四段方向跟新农路路口号志灯里面绿灯亮不起来哦，那现在就说远端绿灯故障，要请人来这边维修。近端号志还是正常，还是可以辨识了哈。这是这边的情况。在桃园大溪最新提醒，大溪这里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范围，大量泥土散落，小心哈，拜托拜托。而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哈。再来新庄这边也要注意一下，新庄因为新北大道五公路口这里淹水，然后目前持续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哦，全线车道只有公车可以通行哈，要注意避开。现在在新北市新庄这里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路况那些当播充，这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0: 这是鲍俊辉、邓永嘉所合唱的歌曲《爱的叮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再过几秒，5:56，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大村乡这里有一个花树银行富花树银行啊，那他们很大特点就是富裕全世界最大一种蛾类，叫做黄蛾，皇上的黄，因为是全球最大哈，说一年在这里可以富裕超过上千只。我今年第一只出现的黄蛾啊，不是在他们的那个富裕室里面，而是说是从外面飞过来的野生黄蛾。哇，花树银行中华裔说投入富裕13年来第一次有野外的黄蛾飞到园区来，代表当地生态环境慢慢恢复，觉得这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留意有一大袋洋葱掉落了，而国三北上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菜篮浪里加。桃园大溪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还有新庄这边新北大道5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持续封闭5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的施工还没有排除，还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啊，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哦，今天在温度方面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屏东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低温2个点，一个在马祖，一个在新竹关西，是18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9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南部温度有到34度，北部今天高温也有31哦。然后中部赶快哈，东部今天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有29度啊。

周华健的歌声 Morning Call， 好，虽然很温柔，但是你把酒婆要背后给嘛。啊，6:09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两个情况最新通报哈，一个是在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有枕木掉落，以及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动被撞到了。而国一高架现在也通报在南下45.4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高程在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哈，经过小心啊。好，国三现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因为其他国道大部分的工程现在纷纷告一段落。阿姆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目前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以及台三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然后是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注意安全哦。再来国一北上352.3公里冈山前路间金马公叫雷纳培让李家塞吉亚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好，小黄旗魏如萱，这位好，请挂起来一半一半，用这样轻松愉快的节奏来迎接今天的透早六点十五分哦。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这边还有工程在进行，因为说施工延迟了哈，所以现在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要心理准备哦，不然如果说车子开始多起来哦，大家来到这里可能觉得哦，想到下个都有在施工呢哈。那今天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快结束，说目前因为延迟的关系哈，要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整木让你加注意哦，路况的斜档波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你一起来安全听探听。安全听探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是刑事局的警务证，这是邱雅田。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雅田说他最近哦被邀请去那个做一场演讲，但是这个受众听演讲的很特别，是一群视障的朋友。
1: 是的，就是有一间寿险公司说他们有视障的客户，然后问说能不能去对视障客户做反诈骗的宣导，那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他就这个人寿公司就跟我讲说视障代表他们看不到，你懂吗？所以他们是看不到简报的。然后我就想说 对没有错，我能够理解，
0: 所以你不用做简报嘛
1: 我还是做了，因为我为了要拍照好看我还是做了简报。
0: 因为对视障者来说，我最重要是透过声音来接收你的讯息啊。
1: 对，还好就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听得到，那么反正我们做演讲也是主要让他们可以听得见，所以我还是去了。以及我觉得我们有做，去年有做一些那个宣导影片，那我特别去找了是里面的角色有男有女，虽然放给他们听他们看不到画面上的人，
0: 但是有一些剧情，
1: 但是有男女的剧情他们至少可以分辨说啊，男生讲了什么女生讲了什么，所以我倒觉得没有很困难。
0: OK、好，那是因为今天雅田来要跟大家呢提醒了一个诈骗的案例，主要受害者就是障者。

0: 是，就是因为视障者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说我就去找了一下有关于视障者他们被诈骗的相关的案例去做分享。那今天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有一位视障者，他67岁，然后他已经退休了嘛，所以他就是靠着社会补助跟保险年金在过生活。那但是因为退休人士都会觉得他想要去创造被动收入，所以一听到有投资的机会，大家都会跃跃欲试。
1: 所以他也是那种陌生人，然后跟他那。他是视障者，那怎么跟他取得这个联系啊？
0: 对，他就说是朋友介绍，说有一款虚拟货币即将上市。
1: 我等于说他是接到电话，还是因为他们应该也不是用什么群组之类的吧？
0: 对，不是，他就是朋友，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老人集会，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最近很常出现的陈先生，就持续的跟这些老人集会的人去推荐说即将有一款虚拟货币要上市，那接下来会有不断价格翻涨的可能，所以就跟大家鼓吹说可以做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
1: OK， 那我很好奇他参加那个社团是都是视障者，还是只有他，就其有一些是明，就是眼睛是看得到的？
0: 是有，都有，就是老人的机会。
1: OK， 好，所以就是这位视障者他就想说哦，机会来了，有可以投资嘛，欸，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当你没有那个收入持续进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很担心。
0: 对，
1: 可是那他要去投资，比如说像一般我们听到的假投资的那种诈骗，他都教他什么加LINE啊，或者上他去一个 APP， 对不对？
0: 对，
1: 那问题他是视障者，他要怎么弄啊？
0: 对，因为他是视障者，然后再加上这位介绍的这位陈先生呢，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就变成除了老人集会以外，这位陈先生还会去他家帮他做一些服务，然后跟他说你看不到，所以说我可以代为操作，只要你就是有付相关的费用，我就帮你代为操作。那因为这个骗子陈先生呢，他就是表现得很诚恳，然后所以这位视障人士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来试试看，所以他就愿意相信这个所谓的陈先生做这个投资。
1: 所以他就说我帮你来填申请资料吗？
0: 对，他就帮他填申请资料。那因为这视障者他说他没有办法一次拿出300万这么多的投资资金，
1: 要他拿300万出来。
0: 是啊，然后视障者就透露说他其实有一个房子在招租，那个就在想说陈先生就帮他想了一个方法，说那不然你这个招租的钱拿来做投资，我帮你去找人来租你的房子，那这些每个月的4万元收入，
1: 他就把他拿去帮他做投资，
0: 帮他做投资。Okay. 对，那因为你看这陈先生很热心哦，他都去帮他想方设法的去做投资。
1: 乍听之下，这位受害者应该觉得哎，蛮合理的，我遇到贵人了。对
0: 对,
1: 对、
0: 哦，因为你看你4万块的被动收入，如果每个月可以进去投资的话，那这个舌灿莲花的骗子就跟他讲说，哎，价格可以翻倍。
1: 哎，
0: 对，所以接着呢，这个骗子陈先生呢就开始帮这个视障者开始写合约，然后就所以这个视障者就觉得说他每个月都有去做这个投资投资，直到过年的时候，视障者去跟他的亲友谈起说他现在有一个高获利高报酬的虚拟货币投资，然后对方还非常的热心，然后亲友才说我觉得这怀疑是骗局哦，你要不要把你所谓的这个租约拿起来给我审视一下，跟你这个投资的标的我来帮你看一看。
1: 对对
0: 对，那这时候呢，这个视障者才把他的合约拿出来给他的亲友看。亲友一看不得了了，他呢，其实那个骗子陈先生是帮他签了一个委托，就是房子可以租给陈先生，然后并且加入了很多不停本的条约哦，就是管理费、水费、电费、瓦斯费要由房东自己支出。然后呢，而且还可以让这个陈先生自由转租，不需要经得房东的同意。
1: 这个根本就是土匪，
0: 啊，
1: 他抢人家的房子哎，真的。
0: 然后以及这个4万元的租金呢，他的合约里面也是都给陈先生去做投资运用，也就表示说根本没有所谓真正的投资标的，
1: 对，
0: 也没有去透过一个合法合规的平台去做投资，合约上面就只有写说交由陈先生去投资运用。
1: 可是这种合约可以成立啊？
0: 因为就等于是双方签署
1: 的，因为他等于说是一个委托这样子，啊，
0: 对，
1: 哇，坦白讲哦，我们以前讲的就是说你去欺骗明眼人，就是我看得见，只是我可能被这个讯息给误导了，但是他今天欺骗一个视障者，他根本看不见啊，
0: 对啊，
1: 所以他怎么写怎么

0: 田都他自己来就对了。
1: 对对，
0: 哇！
1: 然后只是因为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然后以及非常的诚恳，所以说才让这视障者觉得这一位陈先生是可以相信的。
0: 嗯，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1: 嗯，
0: 他因为信任他，所以不然照理来讲，正常来说，因为如果我看不见，我要跟人家签一个契约，我应该找我的家人啊，我信任的人来帮我看一下，对不对？那他就这样就让对方就念给他听吗，还是怎样？
1: 对，对方就念给他听说啊，他就是念了一个完全是合法合规的合约，然后让他悟性为真，然后就签名下去
0: 了。那我比较好奇，好在他有亲友看到了，他签了这样一个简直就害他的那个合约。
1: 对，
0: 那后续怎么处理呢？
1: 后续因为这个合约就完全符合规范，因为他也签名了，
0: 对，
1: 然后上面的内容就也是白纸黑字了，也盖了章，所以这个合约去认证是成立的，
0: 已经去认证。
1: 对，
0: 那我现在如果说提出我是因为被骗啊，他跟我讲的不是这样啦，我能够去报警然后要求说要把这个合约解除吗？
1: 这位视障者是来报警了，可是因为目前的进度就是审视的这个合约都没有问题，以及你没有办法提出说你是被骗，因为
0: 他已经有
1: 法章
0: 法定的一个约束，就是他是合法的了。
1: 对，
0: 所以你如果要要求对方还回来，或者我要解除，恐怕你得走法律途径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他们现在是有请律师要去走法律途径，但是目前看起来有一点凶多吉少，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认定这个合约是双方签署同意的，
0: 是同意的。
1: 对，
0: 哇，这个真的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哈。当然因为这位视障朋友他可能真心相信对方是要帮他的，但是这种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然后就签署这样一个那个契约，真的很恐怖耶。
1: 对啊，而且当我把这个案例分享给我那天去演讲的视障对象的时候，我同时也请视障对象的这些人跟我讲说，你们
0: 有
1: 被骗什么样的诈骗经验可以跟我分享，我帮你们做一些解析。
0: 对，
1: 然后视障朋友在跟我聊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视障朋友他们会很诚实的跟诈骗电话说，我看不见哦，所以你不要骗我。那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更容易落入陷阱。
0: 他就知道你看不见，所以更要骗你了。
1: 没错，所以好像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不论你是老人，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身心障碍，你不要在陌生电话就跟人家交浅延伸的去暴露自己的，
0: 不要去暴露自己的情况，包括年龄啊，我是单身还已婚啊，我有没有小孩，我有没有钱啊，这个都不要告诉别人。
1: 真的，对啊。
0: 哇，那我们只能够提醒，当然就是说视障朋友按理来讲应该他要去做任何事情，也许他会找他比较信任的，但是今天就是因为他信任错人。
1: 对，
0: 那他因为这个人，这个骗他的人是透过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介绍的。
1: 对，
0: 哇，我觉得回头也要去关心一下那个朋友，是你是你们是合伙共伙，就是说一起来骗我，还是说你也是被骗的人呢？
1: 对啊，
0: 给大家一个提醒啦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1: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27了，国三最新通报哦，国三北上45.7公里过三鹰，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内，以及国三目前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随即还有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国一高架在南下45.4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高程在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有动物被撞到，同样情形呢还出现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哈。

哦，这是布农族的音乐人，他叫白明光，他本身也是一位视障者哦。这首歌很有意思，叫《目中无人》。那假如说他想要对音乐哈、哦、在这样投入哦，他其实真的可以放开所有能量，但是有另外一层意思哈。哦他也在做自我解嘲，因为视障者来讲的确目中无人嘛，也不是故意的，他的确是看不见。但是我们刚才呢在这个防诈骗的单元里面就提醒，现在有一些诈骗者针对视障者然后进行这样一个欺骗，真的要特别谨慎。不管怎么样，别人叫我要投资啊，签什么契约啊，一定要找信任的亲友陪着你一起去处理。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三，国三在北上45.7公里过三鹰，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刚通报不久哈，四级。而国三现在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今天这个施工是延迟了，所以目前呢，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还有北上352.3公里冈山前路间连拉坡到李家。台三线呢，双向40到41公里哦，在园林路一段这边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那新北市新庄新北大道5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还是封闭，5公路往新北产业

0: 园区的方向哈。有路况一档播出，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均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3: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的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2: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4: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2: 立委张雅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都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5: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2: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来，6点39分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南下民雄前一大袋洋葱掉落的代际，还有国三北上过三鹰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尼亚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的砂石散落，以及国三很出席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这边车速很慢哦，塞不法度，因为这个施工延迟了，所以如果必须要经过这个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朋友，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北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常常在飞机起降时，不论天色如何，都能听见机组员与乘客说打开遮阳板并调暗客舱灯光，这是出于安全考量。调暗客舱灯光可以预防客舱意外断电时，机内人员的眼睛可以更快适应黑暗的环境。那如果发生意外时，机组员就能有效避免乘客慌张，并依循窗外光线及紧急出口灯号顺利疏散。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慧宁的提醒。目前航班一切正常哈。来，但是有一个所在哈，跟平常不一样。一般的施工都大概在6点多的时候就告一段落。但是目前国三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国一高架原本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前，高程在车道内线之间都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动物被撞到的情况。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的尼亚靠西向入口前路段哦，有大量砂石散落哈。随即，而台3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的泥土散落，也是要注意呢。好，有新的路况一道包秋，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哦，徐佳莹所演唱歌曲《翻滚吧，我的宝贝》，6:46啦。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那回代志，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这里有动物被撞到，还是要留意。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的内线哈，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小心啊。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砂石散落哈，注意解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哦，行了没啊？这是黄玠女孩与机器人所演唱歌曲《因为你》。
1: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etBlue 幻蓝小熊。
1: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来6:53了，国三先来一个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内线，留意呢有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这是学校的校车哈，一台大台车一台小台车追撞，占用在内线哦。这是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务必留意内线车道哈。而国三现在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尼亚靠的西向入口前路段大量砂石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你赶快爱注意哈。台南市仁德最新提醒，在太子路139号超商这附近呢有事故。还有先前台三线哦，双向40到41公里，这是园林路一段，这里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古坑这边的古坑草岭的公路现在有新的这个牛奶科明隧道通车了，这是在草岭149乙线草岭公路，这里有一个路段叫牛奶科段，终于啊花了很多经费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建制的一座明隧道已经正式通车了哦，在地乡亲就欢喜哦，说希望啦因为这个地方叫牛奶科，每一次下大雨就一定会出现土石流，希望这个明隧道通车之后可以终结数十年落石的噩梦。那这边因为地质很不稳定啦，下大雨或地震就很容易有土石滑落，而且这边的土石不是碎粒石头，那个常常一颗下来直径超过1公尺，哎，哇，这恐怖啊！那多年来一直就是有这个遇到大雨地震之后，真的头壳摸了一些哈。那现在就是说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有进行一个所谓的上边坡消波工程，把不稳定的巨石先把它消除。而且哦，他们在明隧道上方还设了一个大概有两个足球大的缓冲平台，说让这个落石可以先减速流动，然后再顺着地形滚到下边坡哈，延缓它的速度就对了啦哈。好，重点是看到这个牛奶科明隧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这个地名怎么那么特别？就是牛奶牛奶科科学的科，想怎么做啊？他们因为这个路段每一次下雨地震啊，那个掉下石头直径超过1公尺嘛，就大得。但是因为落石表面通常都是白色的，所以远看那个瞬间掉下来的时候，好像牛奶往下掉，你敢在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个地方称为牛奶科或牛奶寮。好，已经6:57了，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哦，那明天在空中再会。

0: 到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行落去。
1: 爱情是青春花蕊的香味。
2: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呢，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路网图来看，车流疏解呢，需要一点时间，还是要注意安全哈。以及国三的南下过木栅，先前小客车、大客车追撞，占用在内线。现在也已经排除，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1公里左右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三北上361.5公里，关庙前内线有帆布掉落，而南下在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呢，有大量砂石散落咯。台南市仁德区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仁德太子路139号，在超商附近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民法官最多嘅认可资料，你下诶呢都要记飞成为维护正义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人家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从行帮助嘅国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嘅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你下按照做嘅来为公平正义起诉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然后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嘎嘎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呜啊嗨呀嗨耶呀你呀哦嗨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事。
1: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0: 什么是啰嗦啊？
1: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0: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1: 哎，为什么？
0: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1: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0: 你一直讲就是啰嗦。
2: 你们母女俩在像什么啊？
0: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妈。
1: 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
2: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咯。
0: 我才没有。
2: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0: 妈咪，我爱你，路上小心。
2: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喽。
1: 好，
0: 路上小心。
1: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陈优。
3: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5: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3: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阿修，
3: 早安，
4: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各位猫是阿公盖乌尼诺米和米桑暗走搞炸，好朋友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哦！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

好了，今天是2026/05/07哦，5月7号，今天是礼拜四了，明天礼拜五哈，所以呢，接下来呢，明天再上班一天，所以的上班五天的好朋友们呢，就可以哈，周休二日，哈哈哈。好啦，那今天工作怎么样呢？好，先不要想好了，我们先度过一个美好的哈车上的好时光。好朋友们呢，好跟孩子呢在车上相处的时候，别忘记了吼，哎，就是这个大家嘻嘻哈哈的啦，好开开玩笑啦，哈，享受共同的美好的早晨呐。一天的忙碌哈，真的是啊，所以呢哈，你看我们要忙碌事情好多，所以珍惜呢现在的这个上班途中的好时光。好吧，来个甜甜的感觉好不好？哦，好了 ，sugar sugar， 好，杜德伟送给你一份糖啦 ，sugar sugar。

天气好不好呢？好，来礼拜五，五月啊，不是礼拜四啊，五月七号到礼拜五呢，这个预估啊，各地都是比较闷热的天气。当然了，这也是属于比较晴朗的天气啊。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七号，台湾各地澎湖、马祖、金门大都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 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跟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八号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会稍稍下降。

目前的轻度台风呢，编号26205号呢，叫做哈格比。那它是在鄂伦比哈东南东方的303公里的海面上，3000多公里哦，在关岛南方这边。那对台湾啊，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不过还是持续的来关注哦。

号每半点的新闻都会为大家做一个持续的追踪。好，那么在台东地区的话呢，今天七号台东地区白天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 10%， 气温23到29度，感觉是舒适哦。到中午的时候偏闷热，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风浪的部分呢，偏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1公尺，属于小浪。好，提醒大家哦，今天天气温暖，而且啊有点闷热哦，所以适合是户外活动没错哦。但是建议呢，还是要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注意补充水分哦。还有哦，又流汗就马上擦干哦。还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的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好的，以上气象的资料提供好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那大家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哦，如果在车内的温度啦跟户外的温度呢，好，这差比较大一点哦，大家也要注意哦，多防晒，请你多喝水。好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的目前的早上的路况部分呢，在台十一线海岸线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沿途都蛮顺畅的，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关山路野出入滨南沿途呢没什么阻碍哦，南回公路的部分呢还有草埔森永隧道目前车辆并不多。好，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慢慢比较多车辆了，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啊，千万不要抢快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哦、拨通之后呢按8、哦、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好，谢谢谢谢好朋友们哈。那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对着镜子啊，不管是帅的啦哈，美丽的啦哈，都看到一张笑脸好吗哈，就是自己微笑的意思哈哈哈，说哎早安了，一天的美好的开始哦，好来炫耀美丽郑秀文。

好，炫耀美丽，看着镜子的自己，看着自己呢已经打扮得光鲜亮丽，打扮得整整齐齐，打扮得赏心悦目，然后呢我们出门美好的一天了，炫耀美丽。

0: 听歌学讲课，
1: 唐吉诃歌尔好讲一吉哈，台吉噶琼阿瑞唐歌尔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每个人记忆中应该都有几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吧。那三年是描写谢宇威老师高中时代的回忆，也许因为某些原因，某些人无法再见或重聚，然而仍带着感恩的心，永远默默祝福对方。今天教大家说那里的客语，该位，该位，该位。嗯，为什么会教那里的客语呢？会教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三年，该三年，有听出来了吗？有那里的话，是不是一定会有这里呢？这里就是俩位，俩位，俩位。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瑞堂谢宇威信上诶，该三年。

该为家为是不是好这三年献于为所唱的歌曲，非常谢谢客家瑞克了告诉我们的哈。每天呢不是每天啦，就是呢每个礼拜来学学这个客语哈，讲讲一些生活的好小趣味咯。7:28，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7:30收听景广新闻。好，那么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这个台风的新闻。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我们全国重要的一个重点的新闻会诊。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台南、高雄、屏东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明天开始，锋面及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全台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预测周日母亲节天气将会逐渐回稳，转回多云到晴。另外，青苔哈格比昨天下午已经生成，不过对台湾并无影响。爱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新北检警昨天带回总裁常如山等八人漏夜复讯后，今天凌晨依无故摄录性影像等罪声押禁见常如山、张姓特助以及谢姓厂商。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女患者先前到爱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爱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2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询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3: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2: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爱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的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昨天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3项重罪起诉其人。记者徐俊学报道。
4: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

0: 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例庭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1: 另外，洪姓被告等六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近期毒驾的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跟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是否脱钩，并讨论将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允晨报道。
3: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得非常正确，就是说毒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好，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3: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要骑车出去哦。
1: 哎呀，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0: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1: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哦。
0: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1: 哦，我知啦。
0: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1: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0: 阿爸，因为我跟阿母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也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1: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跟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开车拢咪咪啊笑，好心情。好，如果呢是同学啦哈，跟家人相隔两地哈，或者在外这工作打拼的朋友哦，那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关怀呢，一定觉得特别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好，这个朋友们的留言。OK，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好，这边哦，因为呢，好，比较多天哦，前面呢，好，这次留言蛮多的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好，首先是友军，好，那么友军呢，你说说，谢谢明玲姐，明玲姐早安哦，好。谢谢明玲姐替我传递呢，想对哥哥的思念哦，还有敬吊，我已经振作坚强了，想对宝贝老婆说，恳亲到了哈，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小时，但是呢，在这样的环境能够大家彼此互相见上一面呢，都是无比的开心知足的。思念很苦啦哈，我们的爱是甜也是幸福，只要有你在，真的感到满足。好，爱你哦，我得想你喽。还有呢，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好问声早安。好，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放在心里的啦哈。那明姐你也是要照顾好身体喽，多喝水喽，辛苦了。谢谢你每天替我们呢这样的传递关心跟祝福，一定很累吼。好，那还是呢，为你送上一杯蜂蜜枇杷膏，好润喉茶是吗？好，保护喉咙。好，谢谢你的贴心了哦，没问题的。你说呢要分享一段话哦，愚者因环境而转。心好，然后所以呢受困苦难愁苦之中了哈。智者呢由自己的心转境哈，这样呢再差的环境也能够让自己开心抉择啊。是的，没错哦，就是呢心转境，境转心，就是让境环境影响我们的心哈。我们难免都会，但是也因为从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会，就像你看到的、发现到的，对不对？好，发现的哦，原来呢，好，我们还是可以从当中学习到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啊？用心去转境，呵呵。好，那这博客都是需要我们的练习啊，需要我们的学习跟去体会的啊。好，那你说呢？哎，米妮姐啊，你出去玩的时候开心吗？好，跟家人团聚啦，人生最幸福了哈。我是友军啊，是，有。好。那而我们在肯 SS 哦，你是说你们在4月29号有肯亲会，享受了跟家人团聚的时间啊？对，因为累积了很多留言，好，那我就一并讲了。OK， 好，那你说要对这个宝贝老婆说啦，哈，虽然呢你住了一天的医院，好，然后回来之后焕然一新，精神也不错，哈，但是呢还是要请你要这个身体继续照顾好哦，哈，让关心你的人，哈，能够安心好吗？好，要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哈，别让我们担心了。好的，好。真的哈，为我们关心的人在操心，对不对哈？那照顾好我们自己呢，就是让关心我们的人安心。

心。好，那你说呢？母亲节前夕哈，要跟好这个全天下身为母亲的说声母亲节快乐。好，也要对我天上的岳母说，妈妈，小金现在有我疼爱守护哈，珍惜着他，你不用担心的，我会用尽余生哈，好好的爱他。那小金，我会让他幸福的哦。好，那同时呢，也是希望说。一样的在天上好看护着我们老婆母亲节快乐、哦、你有看到小宝小千宝呢在和你挥挥手吗爱你哦也想你哦健康平安快乐过一天也对即将成为人母的小永杰说要当妈妈了好又是人生的另一个课题了、哦、要加油哦你的背后还有我们在支持着你好明玲姐也是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好你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母亲哈哈一样了哈照顾着大家是的没错好这句话形容的好OK OK 所有的早安家族的好朋友们好了大家喜乐安康好谢谢友君 OK 好了说实在的大家要知道所有我们关心的人呢对我们来说还有身为母亲的角色绝大多数的母亲的角色或照顾者的角色都是一份心用心良苦也许表现出来的是苛责也许表现出来的是要求好那这都是一份关心好真是用心良苦啊好用心良苦的妈妈我们在心中或者照顾我们的人我们都在心中说谢谢他们的用心良苦祝福他们真的能够一切都平安健康那当然如果有些呢已经不在身边在天上眷顾着的一样的希望呢他一样在微笑的看着我们也能够安心哦

好的，用心良苦哦，哈，要这个把这个父母对我们的照顾和关心我们的人对我们的用心呢放在心上哦，都是一份用心良苦啊。好，接下来呢，哈，这个是程振，程振说，好，我在这边呢，好，要感谢在外的燕玲啊、空 A 还有郑哥怡婷一路走来的相挺，程振会铭记在心，也

谢谢一路陪伴我的友军小金小潘，让我一路走来并不孤单，也非常感谢认同我哥哥的浩能小猪好阿晴毛毛阿婷，我都放在心上，也非常谢谢每天准时的为我们传达关心跟祝福的米玲姐，辛苦你了。好，祝福大家都平安顺心哦，也祝福米玲姐母亲节快乐，谢谢哈，很好哎，成真。好啦，看到呢哈，你可以呢开始关心所有周遭的人呢，表示你现在的整个心量打开来喽。好，那一样的在旁边陪伴着你，祝福着你。接下来由怡婷哈，怡婷呢说要给亲爱的成真说。你阿姨的乳癌末期，希望你就看开一点，那能够好好面对呢。我们大家对你是很关心的，那阿姨也是啊，她希望呢你快一点哦。好，等她高雄回来，一定会去看你的。好，成真，你要为自己好，就是撑起来哦，哈，默默的陪伴着你的，会默陪伴着你的哈，加油。好，爱你的怡婷。听到亲人的这份讯息，我相信呢一定是在心上呢有一个很沉重的感觉哈。但是呢，相信呢，在阿姨现在来看你的时候，要用心的好好的把你想对她说的话好好跟她说说，好不好？其实我真的觉得哈，与其我们当然是有情绪，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把握在一起的时间，好好的表达哈。好。那接下来是这个是淑慧呢，淑慧跟老公明辉说，不管时间如何，不管这条路多辛苦，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永远与你同在哦，爱你老公。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不被看到的部分，比如说呢，我们干净的街道，晚上是有，或是清晨的时候是有我们的清洁的朋友呢在那边打扫的，所以他们也是我们的英雄啊。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是对我们的生活周遭，对大家维护的环境都有贡献，这就是英雄。好，很好很好。来，接下来呢，哈，这个是我们来看到的，哈，这个是子祥要跟东城八公的佑佑兄，哈，成兄尼恩及东城八公所有同学问声好。OK， 有接收到了吗？好，接下来是这个小七呢，哈，就是丙方，哈，丙方呢要跟哈这个老公，哈，陈乃胜。跟老公说，终于呢说服思佳哈跟我拍照了哈，等等洗好再寄给你喽哈，下个礼拜见喽，老公爱你想你喽。好的哦，对哈，还有呢，我们在车上呢收听的好小朋友们 ，Hello， 陈星，好，早安早安早安，还有我们的加油站的朋友哈，还有我们的这个维修厂的朋友哈，在市场做生意的朋友，大家早安，开车的好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哦，这个是台北新庄强哥哈，给大家的早餐哦，意大利面，谢谢你的意大利面的早餐，然后一杯正在呢哈为大家冲泡的热咖啡，旁边还有小面包啊，谢谢新庄强哥的用心。美玲早安你好，医生。

问候，万分祝福。再三天了，就是母亲节了，愿天下所有的妈妈们都平安健康、幸福快乐。我是新庄强哥，好，我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另外也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正在收听的所有朋友，大家听众们，大家都可以事事顺心，天天开心。后面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好，谢谢你。好了，这个母亲的身影呢，我们在脑海中总是为我们大家在忙碌着，在厨房忙碌着，好，在餐桌上，好，然后在客厅忙碌着，打扫着，好，然后叮咛着，对不对？好，她的背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温暖，一种依靠，对照顾我们的人来说，好，也是这样，对不对？好，谢谢新庄强哥的提醒跟祝福。 好，另外呢，这边还有呢，好，好，九九说，好，敏玲姐还有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早安，我是九九，好久不见了。今天特别现身呢，是想要对嘉欣同学说，同学啊，你的关心我们都收到了啊，但是你的内心戏剧情跑得太远了啦。我家天兵呢，每天24小时都在面前晃来晃去的哈。看来真的你的压力比较大哦。好，那也别为我们操心啦，好好保重身体喽哈。好，那我们五月中就要回日本了哈，你还是乖乖准备你六月的面谈哈。那就不要多想了，好不好？最后呢，再次祝福最亲切的敏玲姐还有所有的听众们都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哦。 OK， 好的，好，那么祝福九九未来一切都更加顺心平安开心。

好的，这是他的背影哈，这个王杰所唱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哈，这个是高雄静慧，你好，高雄静慧早安，好，明天姐早安，哦嗨哟，好，我要跟太原八公九公跟所有同学跟线上听众问声早安，祝福线上所有收听的听众，大家顺心如意，平安健康，谢谢明玲姐为我们传达。另外呢，哈，给大家的祝福，好，有些风景入眼就是美丽，有些烦恼啊放下就是释然。没错，谢谢你，好，也祝福你哦，和阖家欢乐平安。另外是高雄芊芊，高雄芊芊呢给大家的祝福，知人不评人，方为人上人，话留三分软，茶到七分满，方寸之间自有智慧。没错，哎呀，真的茶不要倒满，我们人也是不要太满，话留三分软，哎呀，这做人处事啊。好，高雄芊芊说明天早安哦，大家没事也要是多喝水，多补充水分哦。跟同学们还有阿强说，炎热要喝水，要加为你加油打气咯。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如意，平安喜乐，谢谢米玲姐的传达。嗯，不客气，也谢谢你给大家的哈这个祝福啦哈。来，我们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咯哈，为自己安这个份安心打拼最重要了，对不对？为自己承担起责任，照顾好自己，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同学们加油加油加油。

好的，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八点过后呢，哈，到八点半九点准备开始上班工作了，一天的忙碌了，给辛苦打拼的自己一个肯定，哈，一个加油，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待会儿准备八点对时哦，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3: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就能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一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汇入台86线东下的匝道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16.9公里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准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7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7.8公里过了新竹二路段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44到146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沿线散落塑胶制品，另外在台61线北上242.8到242.6公里之间四湖路段的路间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电台。
1: 安全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为干道或支道呢？
2: 我知道，在道路上看到停车在开标志或停标志等，都是属于支道，所以在路口会车时，支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行。
1: 再来一题，行经闪光红灯路口，只需要减速通行，并不一定要停车再开。
3: 不对，因为汽车与机车在路口看到闪红灯时，一定要有停下来的动作，再起步前进，才算是停车再开，跟闪黄灯减速慢行不一样。